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跨越27年的绿色约定，塞考斯基重返洛阳，这次支教回访之旅又将书写哪些新故事？
0: 从筑起308华里防风林带到邓口实现点沙成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
1: 产权车位改仓储，物品被物业移走发霉，业主索赔却败诉，我的车位我能完全做主吗？还有哪些限制？
0: 伊朗官员称，伊方已准备好一份对美条件清单。美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要以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他还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有美国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还称，美中央情报局局长近日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俄方表示，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欧足联27号发布声明称，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联旗下各项赛事，包括女足 U20 世界杯、U17 世界杯和女足 U17 世界杯。欧足联将持续评估这一决定，并可能在必要时立即重新。

0: 虑。
1: 欧足联在声明中说，欧足联的立场依然明确，无论是世界杯还是 U15 赛事，国际足联的各项赛事都绝不出售，足球运动的管理权亦是如此。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截至昨天下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后续将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之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那当地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张庆宇。你好，张庆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在的情况。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镇吉隆镇。泥石流发生后，我们迅速组建百人先锋队，广大百人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凝聚救援合力，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参战官兵已全部集结到位，整装待发，救生圈、安全绳索、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已全面配齐，装备检查、人员编组和任务分工均提前完成，全体人员时刻准备待战状态，随时听命投入搜救抢险。针对现场地形复杂、搜救范围广、地面排查难度大的实际，我们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模式，依托直升机对口岸重点受灾区域和隐蔽地段进行全方位空中侦查，实时排查灾情隐患，掌控现场动态，传回的画面为灾后救援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
0: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昨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为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内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的风险比较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
1: 水利部于昨天下午1点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8人昨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对东临藏布河上游的堰塞体进行侦测。侦测组成员陈寒霄昨天夜间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介绍，
4: 现在一个难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法去抵近这个。

0: 堰河湖，因为上面的这个冰崩造成的堰河湖以后，堰河湖的这个沿线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沟崖和陡崖，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人员我们就很难过去，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包括我们的挖掘机，也很难抵近到这个我们堰河湖的这个堤顶的这个位置。我们在直线距离离这个堰河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我们利用这个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
1: 陈汉霄介绍，一般来说，对堰塞体的处置是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昨天勘察获得的这些数据，将为后续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0: 因为我们对这个堰塞湖的处置是需要在我们堤顶的这个位置开挖泄流槽，泄流槽的这个宽度和深度就是基于我们的水的流速和水位的上升速度来进行一个计算。因为我做了一个这个影像图，长宽高有了一个测算，它这个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河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1: 受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堰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垮塌。陈汉霄，
0: 所以就是它其实现在这个滑坡体它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是现在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一些监测设备，就对它进行实时的一个监测。
2: 那你们作业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自身避险的这个问题。
0: 我们会同步在这个区域设置我们的一个安全员，他利用我们的一个设备对那滑坡体的这个位移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如果说一旦发现位移量可能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就会退出。
1: 陈汉霄介绍，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今天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堰塞体，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
0: 我们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因为目前我们基本的这个思路就是这个堰塞湖处置起来确实有难度，加之它这个水位也没有上升，它只是说是有一个溢流，有这个自然过流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说现在呢，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是利用我们的一个水上的一些监测设备啊，对它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1: 陈汉霄表示，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
0: 一个是它的天气的原因，近一段时间的话，如果降雨量比较大的话，那么我们会关注它的一个水位的一个上升速度。另外一个关注我们的这个河道的一个水的一个流速，因为这个流速也关系到它这个水位的上升的一个速度。然后同步的，我们会关注在堰塞湖它的上方的一个滑坡体它的一个位移的一个变量。
3: 灾害发生后，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救援行动有什么最新进展？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那目前吉隆的救援是否有最新的推进呢？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和一个小时前相比的话，现在天已经基本上亮了，有一些风，体感上有一些温度，现在的温度差不多是在7摄氏度左右。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车辆和物资的车辆，这些物资车辆的车身上都有驰援、救援、同舟共济这样的字样。一个小时前停在街道两边的救援车辆和物资车辆还在休息，现在这些车辆已经热身启动，发出了轰鸣的声响，整装待发，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的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昨天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经恢复了通信信号，抢修通信保障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修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通通了2座基站。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障工作，同时
5: 全面开展灾害区域的公路、车辆以及设备的灾损摸排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
4: 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
5: 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
4: 到专业的救援力量，多方的力量正在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3: 那目前当地游客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情况怎么样？
5: 灾害发生后，对喀则市、吉隆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的响应，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赴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并且积极地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灾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以当天的早晨开始陆续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0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并没有滞留的游客。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后，针对灾害的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机制也启动了，各类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本次转移安置工作对受灾害威胁区域的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保障服务，确保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平稳有序，有力地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其中下列乡郭巴村130人、鹤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吉隆镇的老乡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的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万鹏。
6: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3: 再来关注此次灾害发生的原因。据了解，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为什么这次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还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隔东林藏布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2025年7月，吉隆口岸附近曾发生过2次冰湖溃决自然灾害，仅相隔24小时。中国科学院多位学者联合研究发现，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消融是长期背景，持续高温融水灌满湖成为直接导火索。而此次灾害由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和冰湖溃决有一定区别。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解释，
8: 大量的这个冰雪啊、岩石还有这个碎屑进入到了这个尼泊尔一侧的这个河谷，然后呢由这个冰雪和岩石碎屑呢又触发了大量的泥沙，就携带大量泥沙的这种突发的洪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泥石流。因为它整个冰冻圈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论是从它这个构造各方面来说，它都是不稳定的，一个是它整个冰川不断的消融，冰川呢就是一个冰层加岩石，它们的这种接触面啊也不是那么稳定。
7: 根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极快。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介绍，抵达吉隆口岸时，因口岸建在吉隆藏布河与东林藏布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河谷极窄，两侧山体壁立，冰崩碎屑流撞击到坚硬山体后受到阻挡，本该顺着主河道下泄的洪水无法继续直行，进一步诱发了巨大灾害。
9: 东林藏布对主河道不是斜着插入，基本上是跟吉隆藏布呢基本上接近，直接冲下来冲到吉隆藏布的对岸，就相当于是一个叫回水，回头的回，所以导致了我们吉隆口岸的灾害。
7: 针对此次灾害突发性之强、破坏力之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

0: 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分析，这与落差大、墓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集中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墓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墓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0: 受访专家研判，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地质灾害风险。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表示，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
2: 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在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一旦溃决将发生二次灾害。第四个是地形与天气的制约，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也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推进。面对这些难点，当前救援的关键在于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实时监测上游的水情和山体的变化。
3: 目光转向尼泊尔，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昨天，总台记者张悦已经赶赴尼泊尔灾区现场，我们听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27号，总台记者来到了尼泊尔山洪泥石流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看到尼泊尔警察等救援力量仍在全力打通受阻道路，争取进入受灾更为严重的地区进行搜救。当地警方表示，
4: 我们26号下午2点到了这里，当时洪水已经退去了很多，因为现场太泥泞了，我们没办法继续深入推进。截至目前，我们从多处岸边找到并移出了5到6具遇难者遗体。我们全队人员一起从5-6所房屋当中找回一些急需的药品、文件和紧缺食品等物资。推土机清理道路之后，我们计划进入村子里面搜救，查看建筑和居民财产受损情况，排查是否还有遇难者，搜救幸存者。道路打通之后，我们立即开展下一步搜救。
0: 记者还在现场遇到了一位当地村民苏曼，他当时正在上班，得知自己的村子遭遇洪水，马上跑回来查看。
5: 当时的情况很可怕，到处都是哭喊声、尖叫声，我想去我家那边看看，但是拉了警戒线不能靠近。我解释了我养的牛在家里需要带出来，警察和武警帮我过去把牛拉了出来。我家房子虽然没倒塌，但都被泥沙碎石灌满，不能住了。我种的田也都冲没了，只剩下2头牛。据我所知，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村民可能逃出来了，但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可能被陷在泥沙里了。具体的数据我们村民现在也不清楚。
0: 尼泊尔主流媒体《共和国报》27号援引多位尼泊尔水文、地质及气候专家的初步研判报道，此次灾害是上游的伦德河，也就是中国称为东林藏布河，发生了冰崩，阻断了河道之后形成的突发溃决性洪水。 尼泊尔减灾专家阿迪卡里博士分析，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热苏瓦加迪地区东北方向约20公里的伦德河上游。高海拔区域突发大规模的冰崩倾泻入河道，形成了临时的堰塞体，水体迅速蓄积之后发生冲决，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巨石沿峡谷下泻，对下游的基础设施和人员造成严重冲击。冰川学者卡亚斯塔教授提醒，受到了山区云层遮挡的影响，残留堰塞体情况仍在持续复合，需要密切防范上游积水残余带来的次生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7: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吉隆当地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哈，未来7天持续多雨的模式，不过呢以小雨为主。那么具体3天的天气情况来看呢，今天是有小雨，明天小雨转多云，后天降雨会比今明两天明显一些，而气温呢变化不大。那么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19-20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8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哈。刚才朋友们已经了解到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早8:05前后已经是于浙江省台州市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今天风雨影响方面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东海大部、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呢是有6-8级的大风，阵风呢9-10级，其中东海西部、浙江沿海、福建北部沿海的风力呢有9-11级，阵风呢12-13级。那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呢有12-14级，阵风呢15-17级。那么以及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到暴雨啊，是将出现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那么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是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再把目光呢转向北方哈，那冷暖空气的交汇下呢，昨天到今天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一带呢有降水过程，尤其从今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加深发展成为冷涡，那么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的降水啊将增多增强，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6: 好的，景瑞。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美国友人赛考斯基与自杀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毛乌素沙地。27年后，沙地变成绿洲，这位年近70的退休教师也跨越太平洋，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3: 挥别毛乌素的葱郁林场，赛考斯基昨天奔赴河南洛阳。在未来这2天时间里，他将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与学生，亲身感受洛阳20多年的发展变化。相关情况，连线河南台记者刘佳。你好，刘佳，给我们介绍一下阔别多年以后重返洛阳，赛考斯基和洛阳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8: 好的。那塞考斯基和李玉根一行呢，是昨天中午搭乘航班从呼和浩特飞抵郑州，开启他此次中国行的河南站行程。那一走出机场到达大厅，塞考斯基就难掩激动，大声地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塞考斯基与洛阳结缘呢，是在1999年，当时呢，他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在电视上看到了李玉珍在芒乌素沙地自杀的报道之后呢，深受感触动，他多方奔走呀，筹集到了5000美元捐款寄给了李玉珍，支持他植树造林。那这笔善款呢，最终变成了5万多棵的树苗，也长成了如今的塞考斯林，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绿色情谊。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就是塞考斯基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是他呢从北京把塞考斯基接到洛阳，第二年呢也是他陪着塞考斯基前往了这个芒乌素沙地。白帆说呀，当年塞考斯基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呢播种在芒乌素的沙地里，一半呢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在讲台上呢，他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塞考斯基的昔日同事童瑜就说呀，当年塞考斯基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呢，还会利用业余的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的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那他的学生李文文呢，如今也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基给他起的英文名字。那句希望大家考上好大学，在社会上发光发热的临行嘱托呢，早已在两代教育人之间完成了接力。主持人，
3: 那么此番故地重游，塞考斯基这2天的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
8: 此次重返河南呢，最让塞考斯基惊喜的呀，就是昔日的同事们特地的赶到新郑机场迎接他，而且之前这个同事翟冠军就悄悄地告诉他呀，在洛阳特地准备了江面条来迎接他。塞考斯基激动地说，这口江面条已经让他想念了很多年。原来当年在这个洛外任教的时候呀，同事曾经请他到家里边吃江面条，他当时一口气喝了3碗，还掏出笔记本全程的记录做法，说要回去做给太太吃。那这2天时间里呢，塞考斯基将奔赴龙门石窟参观游览，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与昔日的同事、故友和学生再度相聚。塞考斯基说呀，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呢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尽管呢只会说一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也是中国教会了他更多。洛阳呢是他的第二故乡。那听说这座被牡丹和伊洛河水滋养的古城呢，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的城市，他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来看看。那据白帆校长介绍呀，这次邀请塞考斯基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呢在校园里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基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的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他们也为塞考斯基准备了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茶杯等等一些本地的特色文创礼品。那么希望这场故地重游呀，能够给这位美国友人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主持人，
3: 好的，刘佳。
6: 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绿色之约，道出了久久围攻中所黄沙的生态力量。而在内蒙古的大漠深处，治沙故事仍在接续上演。
3: 内蒙古巴彦淖尔是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曾经的磴口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3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9: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0: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
9: 把这个它修成一个修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咱们多余的越修它越往高长，你不修它就跟咱们说小孩你从小不修它长不直溜。
11: 这些都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2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9: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的沙，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圈的转了。 现在你就是由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有了，中午能休息了，在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11: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

0: 你看这一片地是我们今天新栽的，那是宁条，这是梭梭。三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1: 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0: 这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施工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要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流贯沙土，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把它握手啊，
2: 不让它见面。
0: 对，
1: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宁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0: 是我懂事儿时，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口都是沙子，
2: 这塑料布都封不住，
0: 都封不住，这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2: 嗯，
0: 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呢？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啥也觉得。
1: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考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0: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3: 这儿像过去都是明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4: 最早开始，
1: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0: 我们过去第一棒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成活不了它。
3: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1: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5: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一些，
3: 好干净，干净。
1: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
6: 我的家乡也是在这儿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在我小的时候，一场大风刮过来，整个连地膜从西卷在东，可以说漫天飞舞，惨不忍睹。崩溃的时候，我是义不容想到去防沙治沙一线。
1: 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6: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7: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个脚腕子跟前，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孩儿，第一天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说实心话，当时在这儿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1: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制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枯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6: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四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三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三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
6: 过去的沙丘非常非常大，根本没有结露。我们是早晨，我们都是背的干粮，背的水，带我们是背的仪器，还有一个红旗进行校正。我们拿的仪器每隔200-300米插一个旗体的，就为后续机械像推土机进来以后修路指明了一个线。路修通了，紧接着机械就进来了，先在路的两侧有压沙，不然的话一个星期路就没了。
1: 如今制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制沙的最前线。
4: 那把鲁班是不是过不去了？
1: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4: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9: 就说还不能太湿了。
8: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点病，湿度不能。
1: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
9: 取过几根？
8: 十根，就10个叶子。
9: 嗯，它这种小枝条就是叶子。
8: 对，它是同化枝，它是退化的叶子。这个，它是，因为其他植物的叶子不都比较大吗？
1: 嗯，郝旭婷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8: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8: 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10: 大的，
8: 这个是挺小的。
1: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 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

0: 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业主花钱买下产权车位，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了呢？面对这个问题，不少人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脱口而出，那当然了，我有产权，我做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最近呢，上海的一起纠纷就遇上了这样的难题。李女士在自己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堆放物品，当作仓库使用，物业公司多次劝导，要求她将储物移走，李女士呢都没有配合。随后物业代为保管这批物品，不料部分物件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告上了法庭。
3: 在这种情况下，物业是否需要为此承担赔偿责任？业主买下产权车位就能够不受约束随意使用吗？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审结宣判，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暂时需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宇京告诉记者，
6: 有关部门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小区物业公司对业主在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的行为限期整改。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5: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
6: 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她的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她的车位上的物品，且并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她的私有财产权。
5: 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7: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5: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万涛说，
7: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 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5: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庭长黄炳章强调，法律保护私有产权，但同样划定了权利行使边界，既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8: 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权利的边界止于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的利益。业主虽对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或所有权，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5: 法官提示，类似于在车位上储物，为了自家的方便，成了大家的隐患的情形，物业公司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
8: 物业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和管理，需恪守法律规定与合同的约定，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做到权责对等，程序先行，服务与管理并重，积极维护业主共同利益与社区安全底线。业主亦应树立规则意识，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唯有人人遵规守纪，才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他还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3: 美国方面，美国白宫27号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同一天还有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表示，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
3: 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
4: 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则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穆罕默德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到访伊朗？目前伊美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27号发表关于美以动向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而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3: 另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称，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冬雨、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录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

0: 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力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 立足服务十五、十七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

0: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
8: 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具底座，让这套底座的

0: 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春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春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时我父辈栽的，
6: 最早开始。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

0: 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受其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受西风槽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

0: 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就目前当地的救援工作进展情况，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县长

0: 春介绍。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搜救失联人员。第一时间已将两个乡镇五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市县两级调动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有120余人正在深入一线开展救援。救援大概是三个方向：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工作。首先要积极抢通通往国门方向3公里道路，除国门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信都已经抢修完毕。达春表示，堰塞湖目前还有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吉隆县降水强度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泥石流和滑坡。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难度，也对人员搜救工作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通过灾害治理，积极把堰塞湖风险降到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9点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978百帕。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沙德尔登陆时直接影响浙闽地区，后续将西行影响长江、珠江等流域。受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瓯江、飞云江、福建闽江、胶西敖江、江西赣江、信江、府河、湖南湘江、资水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正值天文大潮期，台风引发的风暴增水将与天文高潮叠加，浙江、福建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沿海等地城市内涝风险较高。水利部提醒公众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低洼山区、峡谷等危险区域，驾驶车辆也不要强行涉水，山区群众还需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两部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0: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截止到昨天下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后续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当地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张庆宇。张庆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情况现在如何。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发生后，我们迅速组建党员先锋队，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凝聚救援合力，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参战官兵已全部集结到位，整装待发，救生圈、安全绳索、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已全面配齐，装备检查、人员编组和任务分工均提前完成，全体人员时刻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听令投入搜救抢险。针对现场地形复杂、搜救范围广、地面排查难度大的实际，我们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模式，依托直升机对口岸重点受灾区域和隐蔽地段进行全方位空中侦察，实时排查灾情隐患，掌控现场动态，传回的画面为灾后救援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1: 好的，张庆宇。
0: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当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我们来听吉隆县县长达春的介绍。
3: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而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界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在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昨天上午，估算蓄水量大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内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
0: 水利部于昨天下午1点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已经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

0: 现，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9:30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两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8人昨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对东临藏布河上游的堰塞体进行侦测。侦测组成员陈寒霄昨天夜间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介绍，
4: 现在一个难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法去抵近这个堰塞湖，因为上面的这个冰崩造成了堰塞湖以后，堰塞湖的这个沿线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孤崖和陡崖，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人员，我们就很难过去，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包括我们的挖掘机，也很难抵近到这个我们堰塞湖的这个地顶的这个位置。我们在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我们利用这个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
3: 陈寒霄介绍，一般来说对堰塞体的处置是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昨天勘察获得的这些数据将为后续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4: 因为我们对这个堰塞湖的处置是需要在我们低顶的这个位置开挖泄流槽，泄流槽的这个宽度和深度就是基于我们的水的流速和水位的上升速度来进行一个计算。因为我做了一个这个影像图， 长宽高有一个测算，它这个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3: 受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堰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垮塌。陈汉霄，
4: 所以就是它其实现在这个环抱体它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是现在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一些监测设备，对它进行实时的一个监测。
3: 那你们作业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自身避险的这个问题。
4: 我们会同步在这个区域设置我们的一个安全员，他利用我们的一个设备对那环抱体的这个位移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如果说一旦发现位移量可能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就会退出。
3: 陈汉霄介绍，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今天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堰塞体，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
4: 我们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因为目前我们基本的这个思路就是这个堰塞湖处置起来确实有难度，加之它这个水位也没有上升，它只是说是有一个溢流，有这个自然过流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说现在呢，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是利用我们的一个水上的一些监测设备啊，对它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3: 陈汉霄表示，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
4: 一个是它的天气的原因，近一段时间的话，如果降雨量比较大的话，那么我们会关注它的一个水位的一个上升速度。另外一个关注我们的这个河道的一个水的一个流速，因为这个流速也关注到它这个水位的上升的一个速度。然后同步的，我们会关注在堰塞湖它的上方的一个滑坡体它的一个位移的一个变量。
1: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5: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三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6: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5: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查，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查、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6: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在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了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5: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6: 本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 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

0: 党电各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1: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2: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3: 由于去年的7月份，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为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5: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

0: 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0: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谷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谷它是就是水。
1: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0: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1: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0: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也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段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 打个电话就能。

0: 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燕之屋。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5: 等等等等，我去拿锦鲤茶器。
2: 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5: 锦鲤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应急响应。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另外，到昨天下午4点，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的2架翼龙无人机交替起飞，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未来几天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称，相关行动主要包括淡化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削弱抵抗阵线影响力，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经济短板和社会不满，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采访时，就日本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的表态予以严厉驳斥。沃洛金强调，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此刻提示：入秋之后，天气干燥，很多人喝水比夏天还多了，排尿自然也多。专家提醒：每次上完洗手间，别急着冲。低头看一眼尿液，如果出现异常，可能是肾脏在求救。全国超过1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肾脏病，如果不加以重视，严重时可能发展为尿毒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再次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1: 今年1到7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经于今天9点10分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每秒33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
1: 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到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省区。
0: 我们来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先来看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1: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洞头已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雨欣。李雨欣，目前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三盘社区雷网坳片区的一个坳口。那在此前沙德尔第一次登陆的时候呢，是处于12级风圈的影响范围之中，第二次登陆的时候是处于10级风圈的范围之中。那在现场呢，我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有很大的风和雨不断的吹来。那我们站的，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它其实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水，这个积水的程度呢是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快到我小腿的位置了。这是因为我在的这个村，它的地方地理环境特点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所有的降水呢都会从山上顺着山势往下流，从这里排入大海。但是由于这一次的降雨雨势非常的大，雨量非常多，所以就出现了短时的积水。那同时呢，由于啊，就是我们现在在我在现场可以看到，就是在远处的海面上，原本这里是有一座圆觉大桥横跨在大海之上的，但是在台风登陆的时候，现场的这个天气情况影响，导致圆觉大桥是根本都看不清的。那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现场的风浪在登陆时最高的时候是不断的拍击着这个岸线的礁石，击打出浪花，大约是翻过了堤坝的围栏，冲到了路面上，最高是有8到9米的一个狂浪。而在我面前呢有一片沙滩，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个沙滩的影子了。当地人告诉我，它原本的这个面积是在4000平方米左右，但是现在由于受到涨潮和台风的影响，也都完全淹没在大海之中了。主持人，
1: 那么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重点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4: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雷网坳片区，它是 这个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当地本来是依照山势修建了一个观景栈道平台，平时也吸引来了不少的游客。那同时周围一圈呢都是海景的民宿，那为了确保当地的人员安全，当地也提前进行了人员转移，劝离了40多名游客，同时针对片区内的低洼地区、老旧房的住户以及孤寡老人等进行了转移，共计202人。那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温州市已经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在台风登陆之前就已经前往应急仓库，对各类抢修装备展开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保那个台风过境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展开作业。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深入村镇去开展前置隐患的排查工作，对于倾斜的电线杆进行加固，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带来的高空坠物和设施倒伏的安全隐患。那在人员方面，全市共转移人员已超96万人，已经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那目前温州各地各部门也正在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首先
1: 好的，李雨欣。
0: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沿海登陆，福建宁德风大浪急，沿海风力超过10级。随着台风登陆后逐渐移动，沙德尔还会继续影响福建多地。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那里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
5: 好的，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随着这个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从今天凌晨4-5点钟开始，其实福建东部的沿海它的风力就已经开始明显增强了。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三沙镇呢，它是位于闽浙交界，也就是福建的东北角。那目前这里从今天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台风沙德尔十级风圈的一个半径之内。那么在渔港码头，我们能够感受到，虽然我们人身处是在这个避风港之内，但是现场的风力也已经超过了10级。那么在我的右后方，我能够看到一个港区的防浪堤，越过这个堤坝那就是海面了。从这个海面上目前可以看到是一片波涛汹涌，这个大风是推着海浪一层层的拍打在礁石和堤坝上面。而且啊，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高潮位的时候，叠加上沙德尔的一个风雨的影响，现场可以说是风大浪高。那随着这个台风的中心陆续的向内陆逼近，可以说这里的风浪还在持续的增强。那其实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持续密切的关注台风沙德尔的一个行踪轨迹。那它的路线呢，与今年登陆浙江玉环的前两个台风，就是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的路径是有点相似的，都是冲着这个闽浙交界地带去的。但是跟前两个台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报，沙德尔的雨区就会出现在这个中心附近和南侧，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所在的福建北部很有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台风的暴雨中心。那么整个三沙渔港的避水避风的水域面积是有41万平方米，这里最多能够容纳550艘大中型的渔船停靠。那目前呢，这里是一共停泊了328艘的渔船。那么这些渔船都是在25号晚上6点之前就已经全部进港避风了，船上的人员也已经早早的撤离。因此啊，今天上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可以发现港区里除了值班留守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巡逻的一些村镇干部，是看不到其他的村民渔民的。而且啊，这些渔船进港之后呢，因为这个台风来势汹汹，都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固。怎么加固呢？主要是在这个渔船的两头，就是船头和船尾处都分别抛锚进行固定。很多大船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被7艘10艘的都相互串联在一起，用这样的那个方式来提高整体的一个抗风的能力。我们也了解到，受这个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从昨天下午的1点钟开始，宁德发往温州方向的所有的铁路列车都已经停运了。今天也就是28号，宁德火车站所有的列车都会停运。那与此同时，从昨天晚上的6点开始，宁德的客运车辆也已经全部停运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天非必要不出门，同时啊，要密切的去关注这个台风路径的变化，来动态调整自己的行程计划。主持人。
0: 好的，黄山。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广西。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出现严重内涝，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为应对险情，当地迅速组织被困人员转移，设置临时安置点，提供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物资供应。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6: 在崇左市江州区高级中学安置点，志愿服务人员正在对入住的安置群众进行登记工作。这里有超过250间的房屋，可以容纳3000人。目前这里安置有将近700名群众，另外还有600多名救援人员。安置点内面包、方便面、饮用水等必要物资整齐的码放，这里还贴心的准备了床垫、毛巾等必要生活物品。除了生活物资，安置点内还设置了医疗服务点，驻点医生会定期为安置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应对应急医疗需求。此外，考虑到不少群众家中房屋被洪水淹没，安置点还特意安排了心理咨询服务，缓解疏导安置人员可能产生的焦虑心情。洪水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来到安置点进行志愿服务。他们每天按时对安置群众进行走访，了解他们的诉求和身体健康情况。志愿者郑春荣说，
7: 我们志愿者的话目前是有280余名，目前的话主要负责的是我们物资的运送，就是搬运，还有我们的这个捐赠的一些物资，以及我们在线上的一些回复。后面的话我们会根据我们汛情的一个情况，及时的调度志愿者，把我们的志愿者呢积极的安排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6: 除了生活物资保障，当地供电部门也在安置点内进行用电安全检查，重点排查配电房、宿舍线路及开关，排查线路老化、漏电隐患。此外，工作人员还向群众普及汛期用电安全知识，保障安置点群众安全可靠用电。为了保障安置在这里的群众能够吃上热饭热菜，江州区高级中学将学生食堂临时改为安置点餐厅，每天为约1300人提供三餐，主食、肉、菜、热汤等样样俱全。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或病人，当地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还会将饭菜打包运送给需要的群众。江州区高级中学安置点总协调人甘开莲说，
8: 我们的物资保障这块的话，主要是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应急，还有我们社会各方的捐赠，我们也陆续的做好规范化的运行。那么在人员保障这块的话，我们也极力的做好精细化的服务，在对一老一小啊，还有一些特殊人员的照顾上的话，我们也是想尽办法让大家能够安心的住下来，能够吃得饱。
6: 目前崇左江州区共设置安置点43处，其中集中安置点5处。随着洪峰过境，当地各项民生保障工作正稳步推进。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2026年1至7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绿色低碳等升级类物流需求加快释放，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供给结构同步升级。
1: 同时也看到七月份受到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影响，物流企业经营依然承压，巩固物流运行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加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一到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增速环比回落0.6%。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本月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物流需求有所波动，面对多重考验，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的来看，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换新的新发展态势。
9: 工业品物流方面基本盘稳定，高端制造牵引增强。一到七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刘宇航分析，
10: 整体来看， 依托工业生产支撑，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总体增速平稳，但行业内部需求分化特征突出，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态势愈发明显。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1.0%。细分领域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占比同比提升，托底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七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2.8%。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9: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一到七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4%。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长，七月同比分别增长20.3%和3.5%。原油、成品油、铜矿砂及其金矿等品类进口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10: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7.8%和8.4%，机床同比增长超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9: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一到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10: 一方面，商贸流通场景加速创新，一至七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增速高于城镇1.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农村业务量指数达126.5点，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9: 再生资源物流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协同扩容，一到七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6%，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
10: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态势进一步巩固。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市民袁女士近日遭遇了一起冒充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账户中的105万元被骗子盯上。当时电诈分子已经遥控了袁女士的手机，拔掉电话卡也依旧受控。及时赶到的民警用一套干净利落的处置方式，让骗子无法得逞。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1: 今年8月，

0: 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家属得知她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即带队前往。当辅警徐诗亚接过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落入了骗局。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因此对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1: 我走路来有下肢的，有什么手机呀？
2: 前面
1: 靠得近吗？
2: 就最前面啊，好像
1: 快点骂黑的。
0: 一行人火速前往附近的手机维修点，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民警立刻带着袁女士前往多家相关的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她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一番操作下来，袁女士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慌张了起来，急忙告诉民警自己手机上有很多银行 APP， 总存款额超过了105万元。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的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呢也及时拦截退回。盐城市抚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3级警长朱淑慧。
3: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0: 提醒大家，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轻信理赔说辞，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听96110预警劝阻电话，绷紧反诈之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平西藏日喀则吉隆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笔数。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方便面、牛奶、火腿肠、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2项国家标准9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媒体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报道说，退出欧佩克一事已成为美方与美国官员讨论的话题，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另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救援人员继续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挺进，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从筑起308华里防风林带到邓口实现点沙成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
2: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鸡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汤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如川对它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今天早上5点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0: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因道路塌方，救援车辆行进速度缓慢，通行受阻，救援人员调整救援方案，视情况考虑采用皮划艇、沿河漂流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开展救援作业。
1: 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5: 目前我在前往堰塞体的路上，道路现在还在封闭状态。重庆现场的一个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救援力量分为大型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以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了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装备和保障类的装备一同前往。那从8月26号灾害发生后呢，中国安能集团按照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第一时间启动了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紧急调集310名专业救援人员、120台大型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目前全部力量已经抵达现场，并投入抢险作业。根据前方的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的救援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前方技术团队正在用多功能的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生便携站等设备对堰塞体开展航拍监测和3维建模，精确掌握险情数据，为科学排险提供支撑。只有排除了堰塞体的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目前各项抢险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此外，刚刚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告诉我，他们已经从镇上往口岸的方向走，目前这个道路是无法行进了，现在是准备了救生衣、水域救援服、橡皮艇，准备从这个方向待命，等命令下达后从这儿放下橡皮艇，然后前往口岸的方向展开搜救。现在水流比较湍急，等情况平稳再通过水路的形式进去。目前他们得到的通知是一艇4人，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水路这一方向是2艇8人，还有10个人在岸上做相关的准备。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李阳。
0: 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26号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了死亡人数升至389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目前尼泊尔山洪灾害有哪些最新情况？
6: 好的，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4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地区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是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主持人。
0: 嗯，好的，傅博凡。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两山一平原之称。曾经的磴口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70多年间一代又一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3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
7: 把这个它修成一个修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咱们多余的它越修它越往高长，你不修它就跟咱们说小孩你从小不修它长不直溜。
9: 这些都是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2个馒头、1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7: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的啥，摸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行驶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9: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
7: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行在的，那是柳条，这是梭梭，3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9: 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7: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地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卧渗的地方，现在

0: 据我董少给我们编辑的照，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号都是沙子，
1: 这塑料布都封不住，
0: 都封不住，这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 嗯，
0: 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子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啥也觉得。
2: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2: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3: 那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那都是我父辈栽的。
4: 最早开始，
2: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0: 我们过去基本就是一个月的植树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存活不了。
3: 哎呦，翻
2: 的，
3: 哎，朝上翻，对。
2: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5: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一些，好长干净。
2: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
6: 我的家乡也是在这儿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在我小的时候，一场大风刮过来，整个连地膜从西卷在东，可以说漫天飞舞，惨不忍睹。崩溃的时候，我是义不容想到去防沙治沙一线。
2: 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6: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7: 那个白碱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2: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6: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
6: 过去的沙丘非常非常大，根本没有捷路。我们是早晨，我们都是背着干粮、背着水

0: 在我们是背着仪器，还有一个红旗进行校正。我们拿着仪器，每隔200-300米插一个旗子，就为后续机械像推土机进来以后修路指明了一个线。路修通了，紧接着机械就进来了，先在路的两侧有压沙，不然的话一个星期路就没了。
1: 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2: 那把五代行不行？过不去了。
1: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了雨不久。
2: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4: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3: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湿度不能。
1: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
4: 取过几根？
3: 十根，就10个叶子。
4: 嗯，它这种小枝条就是叶子。
3: 对，它是同化枝，它是退化的叶子。这个，但是因为其他植物的叶子不都比较大吗？
1: 郝旭婷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纤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3: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3: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5: 大的，
3: 这个是小袋子。
1: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3: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自杀英雄殷雨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27年前，这位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籍教师，将一份善意寄往茅屋宿沙地。27年后，沙地变成绿洲，这位年近七旬的退休教师也跨越太平洋，重新踏上了中国这片土地。
1: 挥别茅屋宿的葱郁林场。

0: 塞考斯基昨天奔赴河南洛阳，在未来这两天时间内，他将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亲身感受洛阳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阔别多年后重返洛阳，塞考斯基和洛阳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的介绍。
1: 塞考斯基和尹玉根一行呢，是昨天中午搭乘航班从呼和浩特飞抵郑州，开启他此次中国行的河南站行程。但一走出机场到达大厅，塞考斯基就难掩激动，大声地用中文说着：“洛阳，我回来了。”塞考斯基与洛阳结缘呢，是在1999年，当时呢，他在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在电视上看到了尹玉根在芒乌素沙地自杀的报道之后呢，深受感触动，他奔走呀筹集到了5000美元捐款，寄给了尹玉根，支持他植树造林。那这笔善款呢，最终变成了5万多棵的树苗，也长成了如今的塞考斯林，也结下这一份跨越20多年的暮色情谊。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就是塞考斯基当年善举的一个亲历者，是他呢从北京把塞考斯基接到洛阳。第二年呢，也是他陪着塞考斯基前往了这个芒乌素沙地。白帆说呀，当年塞考斯基从洛阳寄出的善意，一半呢播种在芒乌素的沙地里，一半呢扎根在洛阳任教的教室里。在讲台上呢，他授业解惑，把知识和温度带给身边的师生。塞考斯基的昔日同事童瑜就说呀，当年塞考斯基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呢，还会利用业余的时间主动给校内的英语教师额外开课，毫无保留地分享海外的节日文化、地道的语言表达以及课堂教学的一些实用方法。那他的学生李文文呢，如今也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至今呢还在用着当年塞考斯基给他起的英文名字。那句希望大家考上好大学，在社会上发光发热的临行嘱托呢，早已在两代教育人之间完成了接力。此次重返河南呢，最让塞考斯基惊喜的呀，就是昔日的同事们特地的赶到新郑机场迎接他，而且之前这个同事翟冠军就悄悄地告诉他呀，在洛阳特地准备了江面条来迎接他。塞考斯基激动地说，这口江面条已经让他想念了很多年。原来当年在这个洛外任教的时候呀，同事曾经请他到家里边吃江面条，他当时一口气喝了3碗，还掏出笔记本全程的记录做法，说要回去做给太太吃。那这两天时间里呢，塞考斯基将奔赴龙门石窟参观游览，重访曾经任教的学校，与昔日的同事、故友和学生再度相聚。塞考斯基说呀，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就叫龙福，龙呢是中国龙的龙，祝福的福。尽管呢只会说一点汉语，但是不妨碍自己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也是中国教会了他更多。洛阳呢是他的第二故乡。那听说这座被牡丹和伊洛河水滋养的古城呢，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的城市，他早就迫不及待的想来看看。那据白帆校长介绍呀，这次邀请塞考斯基故地重游，他们计划呢在校园里栽种一棵中美友谊树，把塞考斯基的故事呢讲给在校学子，让一届届的学生接续传送这份跨国情谊。那同时他们也为塞考斯基准备了洛阳牡丹画作、牡丹瓷、茶杯等等一些本地的特色文创礼品。那么希望这场故地重游呀，能够给这位美国友人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
2: 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乡镇载歌载舞迎县庆多彩活动，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我县开展蛋糕店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随着自治县成立70周年日益临近，全县上下喜迎县庆的氛围愈发浓厚。连日来，查干湖镇、保健乡等地相继举办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汇演与庆祝活动，广大干部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收，以饱满的热情和丰富多彩的节目为县庆献礼，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与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文艺汇演在热烈的秧歌表演中掀起高潮，各村秧歌队轮番登场，彩扇翻飞，绸带舞动，唢呐锣鼓伴奏下，老少演员扭得热火朝天，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鼓乐队气势磅礴，马头琴演奏悠扬婉转，独唱激情澎湃，京东大鼓诙谐逗趣，充分展现了查干湖镇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农民群众的多才多艺。本台记者刘旭报道。为进一步规范烘焙行业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县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蛋糕店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行动以两家蛋糕店作为重点抽查对象，聚焦裱花蛋糕等高风险品类，从原料采购、加工制作到成品储存进行全链条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详细核对了奶油、面粉、黄油等基础原料的进货票据与供应商资质，严查是否存在使用过期原料或三无食材的情况。同时，针对裱花蛋糕制作的特殊要求，重点查看了裱花间的卫生管控、专间消毒记录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情况。检查组要求商家严禁使用无法提供食品及证明的装饰品，防止非食用物质直接接触奶油等油脂性食品，避免有害物质迁移渗透，危害消费者健康。从查问题到促规范，此次检查不仅是一次监管行动，更是一次面对面的指导。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对烘焙类食品的常态化监管，适时组织整改回头看，严防安全隐患反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我县水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及灌浆期的过渡阶段，也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期。为提升基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近日市县气象部门深入达里巴乡，开展气象科普乡村型活动，为各村党支部书记及基层工作人员送来一堂生动的气象灾害防御专题课。活动中，市气象局气象专家围绕冰雹的成因、预报、预警、防御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详细介绍了冰雹预警信号分级标准。黄色预警为6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天气，橙色预警为3小时内可能出现直径2厘米以上大冰雹。防御方面，重点讲解了人工影响天气和人为提前防御两条路径。人工影响天气，通过发射防雹弹、播撒碘化银等人工冰河抑制大冰雹形成； 人为提前防御则包括布设防雹网、覆盖遮盖物、加固大棚，以及在冰雹高发区选种韧性强的品种、多种作物分散种植等措施。专家还就列车效应现象、雷达图实时查看方式、天气预报调整原因、人工增雨条件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并现场推介了气象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科普活动中，参训人员实地参观了气象应急车、观摩了卫星云图等实时气象监测设备。市县气象部门工作人员还对达里巴乡人工影响天气防雹增雨作业站内的防雹炮、百叶箱、雨量测量仪器等设备进行了现场维护和操作指导。达里巴乡副乡长马国臣：
2: 今天我们组织了这次气象灾害预防专题培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乡镇一线工作人员气象灾害风险识别、预警、接收、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基础灾害减灾工作基础，更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科普活动内容贴近实际、针对性强，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切实减少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市县气象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气象科普乡村行系列活动，推动气象防灾减灾知识进村入户，打通气象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安全小贴士：
1: 在高温天气下，安全生产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下面这份高温作业安全指南请收好。
4: 高温作业安全指南：烈日炎炎，持续高温。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温度算是高温？在高温作业时应如何防护呢？在职业卫生领域，高温作业指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工作地点平均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大于等于25摄氏度的作业。高温作业的主要类型包括高温强辐射作业，如冶炼、轧钢车间等；高温高湿作业，如印染、深矿井作业；夏季露天作业，如夏天的建筑施工等；室外作业和夏季高强度作业，如体育竞赛等作业。职业性中暑是高温作业环境下由于热平衡和水盐代谢紊乱而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那么该如何预防职业性中暑呢？首先，根据工艺流程合理布局，使热源尽量远离工人操作位，同时加强隔热措施和通风降温措施。其次，加强保健措施，对高温工作工人供给合理饮料及补充营养，并保证高温作业工人有充分的睡眠与休息。采用短时轮岗制度，岗位就近设立休息室，预防中暑的发生。还应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如防热服、隔热面罩、手套、帽子等。最后，加强医疗预防工作，对高温作业工人进行就业前和入暑前的体格检查，从根源上预防和控制职业性中暑的发生。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广知天下，拨动心弦，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提升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更好赋能服务贸易发展。我们将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稳妥有序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破除跨境服务贸易壁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

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根据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总台记者目前所在的吉隆镇老江村村口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这里集结，是因为在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的险情，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的灾害，所以要前往搜救重点区域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今年六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此刻提示，今天江苏省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苏州市地方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因恶劣天气，依据相关规定，从今天6时起对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太湖湖区航行。从今天6时起对全市内河通航水域客船、渡船实施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皮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皮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皮里茶器啊。
2: 吉利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7: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6: 西藏吉隆县遭受

0: 流灾害，其中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因道路塌方，救援车辆行进速度缓慢，通行受阻，救援人员调整救援方案，视情况考虑采用皮划艇沿河漂流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开展救援作业。
1: 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人员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稍早前，总台记者陈琴在前往吉隆口岸途中为我们发回报道。
2: 现在我们正好是从这个吉隆镇出发，往吉隆口岸这个方向去前进。今天呢，我们跟随的救援力量是消防救援队员。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出发的队员当中了解到，他们今天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这个水路，一路是通过山路，带着这个特种的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等等，包括冲锋舟，就通过这两条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通往吉隆口岸，特别是国门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去一个探明。那么这两条路呢，都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嘛。但是呢，他们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是山路呢，是想通过一条新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去通往这个国门方向，看看整体的情况。水路呢，是计划通过冲锋舟，但是现在这个河流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是否能够用上冲锋舟，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到这个国门方向呢，大概还有就是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段距离呢，昨天是在距离口岸的3公里方向呢，已经抢通了这个通信的信号，这是一个有。

0: 有利的条件。另外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这个天气呢，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晴朗的，看见蓝色的天空，一个晴朗的天气，当然云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样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对整个救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条件吧。那今天整体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呢，就是一个是往国门方向，往口岸方向看看整体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另外还有专家，包括这个救援团队会去到堰塞湖方向，在堰塞方向对这个最新的堰塞湖的情况呢，专家也会做出一个研判，我们也会随时带来最新的情况。
1: 根据前方发回的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最新情况来听正在吉隆镇老江村附近的总台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3: 昨天，总台记者刘冠清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党员突击队抵达堰塞湖附近。目前现场抢险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刘冠清。刘冠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4: 我现在呢是在距离吉隆口岸泥石流发生的核心区域大概7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集结点的位置。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武警官兵、解放军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呢，现在都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进行待命。因为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呢，大概是在8:30左右的时候呢，就得到消息说堰塞体呢可能会有溃决的风险，那会有一个水情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并且呢还会有一些伴生的其他灾害。那么我们现在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在都是撤离到了安全的点位来进行待命。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呢，还将会根据我们现在现地的天气情况和这个地质情况来继续的开展。今天早上的时候，大约8:30的时候，然后我们有35名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官兵，然后以及35名武警官兵，还有地方的救援力量呢。然后现在是已经早上的时候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约2.5公里处，在那边开展这个清淤和抢通道路的工作。那么现在呢，他们也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不再向前推进了。那么根据接下来的这个情况的变化，然后再开展下一步的工作。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发生溃决的情况，但是呢，根据我们昨天的观察啊，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一些细小的水流在流出来。今天呢，我们也有气象的专家在一线呢，实时的去观察前方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地质的专家在前方去观察一些情况，那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呢是都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筹备工作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鲁进，据你了解，今年服贸会整体将从哪些方面提升质效，还有影响力呢？
1: 好的，雨婷。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坚持以服务开放促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共同发展，以服务创新促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展会的质效和影响力。具体来说呢，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服务贸易场景中的应用。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0: 那本届服贸会在组织筹备方面将有哪些提质升级呢？
1: 北京市副市长王文宏表示呢，本届服贸会在组织筹备上也从国际参与更加广泛、展会专业性更加突出、展会带动效应更加显著三个方面提质升级。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论坛会议首次进行体系化设置，将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另外还将举办100余场洽谈推介活动，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余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首钢园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今年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换新，改造提升234号展馆，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还更加突出了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的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全方位地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与丰厚底蕴。以上呢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孙鲁进。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浙江，丰收的冬瓜挂满藤蔓，农户却突遭车祸住院。一筹莫展之际，镇村干部、助农团队、超市商家纷纷伸出援手。在金华市武夷县后林范村，一场爱心接力让10000多斤滞销的冬瓜在台风来临之前全部找到了家。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武夷台记者张立红、林凯的报道。
3: 在武夷县金宅镇后林范村，当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通过视频电话告知村民李维春他家10000多斤冬瓜都找到销路时，镜头另一边躺在病床上的李维春终于露出了笑容。武夷县金宅镇后林范村地处武夷南部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高山蔬菜口感清甜， 村民李维春今年种了十多亩冬瓜、茄子，长势喜人，眼看到了采摘上市的旺季。然而8月14号，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这一切。李维春儿子李继说：“
4: 我爸爸被别人车撞去，颈椎骨折，锁骨断裂，头上有淤血，很多地方有淤血，还要急需在那里准备做手术。他一直在说家里这些冬瓜、茄子啊没人摘，说卖不掉，要扔在田里。
5: 他就比较
4: 一点也没心情。”老师跟我说要着急出院回家。
3: 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顶着烈日，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齐上镇，将成熟冬瓜、茄子全部抢收出来。多方蓄力下，爱心迅速汇聚，超市、单位食堂等纷纷伸出援手，10000多斤冬瓜在短时间内全部找到了销路。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国相说：“
6: 我们把他拉到金华的一家福超市，就有1700多斤了，已经。三联超市来收购3000多斤，后续的话还有武义人民医院的食堂啊，这些冬瓜可以帮他全部销掉。”
3: 看着一车车冬瓜顺利拉出村，李继长舒一口气。病床上的李维春也放下了心头大石。李继说：“
4: 我心情很感动，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非常感谢。”

0: 股市服务站。
1: 好，关注股市，来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8月28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上午收盘。可以说今天上午收盘呢，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节奏。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涨了0.08%，深成指涨跌了0.16%啊，创业板指跌0.32%。从整个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今天早盘呢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状态，上证指数呢是盘中下挫，此前呢一度呢都是涨超1%的啊，可以说呢市场呈现了一定的这种承压。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半天的时间呢已经超过1.4万亿啊，较昨天呢放量超过700亿。市场上的热点呢相对比较的杂乱啊，整个呢是超过3100只个股的这个上涨，有60家以上涨停，跌停家数呢只有个位数啊。从整个板块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呢，这个 PDFE 这个概念呢开始走强，像浩华科技啊、沃特股份啊两连板，然后网络安全概念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拉升。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两天呢受到国际的一些消息因素影响，农业板块呢是继续活跃，特别是部分的种业板块继续出现这种强势的一个拉升。但是这些方向的话呢，这种炒作意愿呢还是比较重，后边要注意一下风险。而对于这个算力概念呢，盘中出现了一定震荡，主要回落方向来看的话，今天呈现的是一个医药板块的一个走低。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短期呢呈现了一个放量后的这个冲高回落，反映了短期市场的这个遇阻，承压遇阻。所以下午时间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上证指数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在3960点附近啊，这个红盘位呢保持这样一个横盘，还是说出现一个回落。整体来看的话，下午重点关注金融板块啊，这个方向是否能够企稳，稳定市场当前的一个稳定震荡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护月琪、李浩、王月，主播何芳、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9: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8: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旅行服务潜力持续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

涨5%，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他称，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并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当地时间27号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埃博拉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当地时间27号下午，欧洲航天局第三代气象卫星系统第二颗成像卫星 MTG12搭乘阿利亚纳六型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升空，约36分钟后，卫星与火箭上面级分离，地面随后确认收到卫星信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救援情况如何？
1: 美对伊战事已满半年，航母换了四艘，弹药库存告急，除了一纸失效备忘录，还获得了什么？
0: 俄美情报高官会晤传递什么信号？会对俄乌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大赛闭幕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哪些出色的成绩持续引发世界关注？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

0: 成功搜救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仍存在中断情况，当地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今天总台记者继续跟随救援队伍前往吉隆口岸，根据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
0: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0: 好的，江小晨。
1: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地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觉得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个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在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3: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0: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1: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6: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5: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6: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5: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6: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5: 自然资源部介绍， 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

0: 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也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俄方对此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有关详情。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在回应记者关于《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报道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的提问时，佩斯科夫称，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他重申，俄方倾向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在无法做到的情况下，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和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利益。他进一步表示，俄方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他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宣布类似的技术转让计划，但未来得及实施。公开信息显示，风暴之影由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技术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责任。他称，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本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他指出，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5: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次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那么这场充满神秘感的访问是否意味着俄美正在酝酿重大交易？哪些议题最有可能是双方情报部门接触的重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6: 我想这一次访问很难酝酿所谓的某种大交易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美俄对抗情况下，那么双方进行的一次战略性的摸底。那么最核心的议题啊，恐怕还是俄乌冲突。那么也有消息说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乌克兰，那么就结束俄乌冲突啊，那么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案。那么美方。

0: 方呢，可能在正式的啊就这些议题进行外交接触之前呢，提前的啊通过这种特殊渠道来试探俄罗斯的这个底线。那么美方呢也是明确的表态啊，会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直接的对俄罗斯方面啊发出明确的警告，那么制止俄方采取美方所谓的新一轮的动员啊这种行为，避免呢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和战场的失控。同时呢，我想在当前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加剧的啊情况之下呢，美俄双方啊也会沟通，比如说有关风险管控的这个问题，来避免军事方面的误判。
1: 那么，美俄此轮接触为何选择由中情局局长出面，并通过情报部门秘密渠道开展？相比于公开外交，情报渠道具备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现实局限呢？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正如我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所说啊，这一次的接触啊，还是带着敏感博弈议题的这样的一次试探。那么这种内容呢，实际上很多啊，是不适合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上面来谈。那么我想，这也是美方选择通过情报机构秘密渠道来跟俄方接触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呢，美俄双方的公开的外交接触，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僵局当中啊。那么双方的立场呢，针锋相对。那么再去斡旋呢，只能流于形式，很难有实质的突破。那么情报首脑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更灵活，而且保密性也比较强啊，不用顾及到民众的情绪，也不用顾及到盟友的这个反应，那么可以直接的啊双方来谈这个底线和诉求的问题，而且呢是直通最高决策层的这样的沟通，那么效率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高。那么我想，这种方式呢，当然有它的这个优势，但是呢，也有明显的短板。那么，通过秘密沟通后形成的所谓的共识啊，在正式摆到台面上进行探讨之后啊，不一定能够顺利的落实。而且呢，双方本身就是情报安全部门的这种博弈，彼此都会留后手啊，那么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互信。
2: 此外，本次原本应高度保密的情报首脑访问，却由美国媒体率先对外曝光。秘密外交行程被本国媒体提前披露，这是无意泄露还是一种可控的信号释放？行程公开又会对俄美这次秘密接触带来哪些干扰？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一次的秘密接触啊，是非常微妙的啊，双方之间的这个博弈。那我想，美方媒体曝光的这个内容啊，恐怕不是意外的泄露，而是美国主动寻求的舆论施压的手段啊。实际上呢，这些年美国已经多次使用过这套打法。那么主动的公开啊，本来应该保密的访问的行程，主动的公开舆论的这个双重造势啊，向对手施压啊，迫使对方来改变原有的这个决策。那么这一次曝光呢，就是美国啊想一边私下谈判，一边公开造势，掌握舆论和博弈的啊这种主动权。但是呢，我想这种操作啊，也直接的打乱了啊秘密接触的这个节奏啊，双方呢就难以啊再低调的来试探底线，那么也会被舆论啊包括盟友更多的关注，那么导致谈判空间啊被大幅的这个压缩。我刚刚所说的啊秘密沟通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啊，实际上也会打折扣，同时呢也破坏了双方的这个保密的默契，那么影响到后续双方的情报的沟通。
3: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了解一下菲律宾的天气。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啊，明后两天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呢将出现强降雨，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吕宋岛的。

0: 测，多地呢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受到季风气流、季风低压和低压切变线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北部等地呢将多中到大雨，局地呢可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哈，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那么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陆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尼泊尔巴格马地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强降雨落区比较的分散，其中巴格马地尔省29号雨势呢相对比较的强，持续性的降水是有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的。那欧洲天气方面，再一同了解一下，受到逐渐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北欧、东欧西部一带将有降水势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么强度呢是会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爱尔兰南部、英国西南部、挪威南部、瑞典中南部、意大利北部、瑞士东部、德国南部、捷克、柏林西部等地呢将有中雨、局地大雨。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欧洲的降水将减弱哈，那大部地区呢以小雨为主，在瑞典北部部分地区呢还有一些中到大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就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欧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西藏消防总队415人、75车，四川机动总队155人、38车，四川消防救援总队为主的中国救援队111人，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址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截至目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5000万千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入分析今年供暖季能源供需形势，及早组织开展各项准备，扎实做好能源保供、迎峰度冬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本周在德克萨斯州南部格兰德河谷使用激光击落了3架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地点靠近美墨边境。军方没有透露打击行动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明确说明打击发生在美国领土还是墨西哥领土上。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国任何单方面在墨西哥领土上的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总台记者27号获悉，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2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此刻提示，遇到强降雨天气，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的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和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对伊战事已满半年，航母换了四艘，弹药库存告急，除了一纸失效备忘录，还获得了什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大赛闭幕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哪些出色的成绩持续引发世界关注？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自2月28号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起，到8月28号已满半年。半年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博弈，经历数轮打谈循环。
1: 伊朗始终坚守强硬立场，美国却数次下调预期。从开战之初拒绝谈判，到边打边谈，再到斡旋达成谅解备忘录。八月中旬，谈判窗口到期后，美方彻底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历经半年战事，美军进行了哪些投入，又换来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过去半年，美国对伊政策历经两次重大转向，从最初只打不谈，过渡为边打边谈，最终放弃大规模军事进攻，转为以经济施压为核心博弈手段。战事初期，美方态度极为强硬。开战当日，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对伊军事打击目标，只字未提谈判，释放政权更迭信号。3月6号，他再度表态，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宣称战事即将取胜，却未设置停火期限。开战3周后，美方政策首次转向，放弃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白宫启动和谈方案内部研讨，经巴基斯坦斡旋，4月7号，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空袭，开启2周谈判窗口期。4月11号，美伊举行战后首次高级别会谈，磋商无果后，双方重启对抗。美军于4月13号启动对伊海上封锁，边打边谈的拉锯局面持续至6月中旬。随着战事消耗加剧，美方持续放低谈判姿态。6月17号，双方经巴基斯坦斡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设置60天永久和平协议磋商窗口期。但后续谈判中，双方在海峡管控权等核心议题上分歧难解。7月7号，美方以航道通行受阻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反击美军中东基地。7月14号，美军重启海上封锁，伊朗认定备忘录失效。8月17号，60天谈判窗口期届满，双方未达成共识，未延期，备忘录实质失效。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对伊全面经济孤立。24号，美方落地覆盖航运、黄金贸易等五大领域的新一轮制裁，近60个伊朗实体被列入黑名单。截至8月27号，白宫确认美伊暂无任何谈判，美方将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且特朗普保留所有应对选项，核心目标是杜绝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半年以来，为迫使伊朗妥协，美国在波斯湾投入了巨额军事资源，仅截至7月下旬的军费开支就已经达到375亿美元。具体的军事资源调配方面，美国先后在中东地区部署4艘航母，并为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长期保持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配置，并进行了2轮的航母轮换。而在此期间，数艘航母均被爆出由于超长期部署而引发的严重舰员生理、心理问题，以及航母条件脏乱差的负面消息。另据美海军官员于8月27号披露的最新消息，未来数周，美军还将再安排第3次航母轮换，由西奥多·罗斯福号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此外，美军也因对伊战事持续被爆出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且呈现出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据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披露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对伊朗战事，大量欧洲地区的弹药库存被调往中东，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舆论普遍认为，弹药库存缺口是倒逼美国放弃大规模主动军事打击，转而寄希望于极限经济施压的重要现实因素之一。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前方最新的救援进展。现在总台记者刘冠清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的地方，下面来连线他。刘冠清，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我们在11点半接到消息呢，清淤道路抢通工作呢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所以我们跟随着部队的救援的车辆呢，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 那么但是呢，我们由于这个断掉的道路呢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抢通道路抵达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再向前探索并且完成约1.5公里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路段的抢修，才能够抵达此次泥石流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一些小型的工程车辆已经沿着我们开辟的道路呢，来到了一线开展工作。那么另外一些工程车辆无法实现工作的地方呢，我们的西藏军区的官兵们以及武警的官兵们，还有消防救援力量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呢，在这里呢持续的使用手动的工具来进行清淤。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现场的地貌啊进行一些勘察，并且呢对周遭的这些受到泥石流影响的这些崖壁啊它的稳定性进行判断，确认要不要继续向前去推进。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刘冠清。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反观伊朗呢，面对此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施压，依旧维持一贯的强硬姿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明确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1: 此外，伊朗还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博弈。雷扎伊27号称，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
1: 穆罕默德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到访伊朗？目前伊美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27号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而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在正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1: 另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称，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0: 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为何迟迟不能敲定？ 伊朗试图与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呢？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阻力呢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就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特朗普本月公开警告阿曼呢不要在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那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费站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六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自愿性服务费。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深水主航道是紧贴阿曼一侧领海，伊朗单独管辖海峡呢，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而阿曼不仅是重要的当事方，更是各方公认的斡旋方和传话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有沟通渠道。伊朗选择阿曼作为伙伴呢，实质上是将单方的军事控制包装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0: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诸多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0: 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16个国家，共计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连日来，多国媒体对这场运动会进行了追踪报道，他们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2: At the Humanoid Games， 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转化为商业化产业。
7: 印度 YON 新闻频道。
8: 在北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来自多达16个国家的2000余台机器人在此参赛，竞赛项目丰富多样，既有体育竞技，也有日常实操任务。这些机器人正在一展身手，接受能力检验，为我们带来一幕幕未来图景。
7: 彭博电视台。
8: 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
7: 法国24新闻台。
2: 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
7: 英国广播公司。
9: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

0: 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1: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45米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2: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
3: 我们在真实环境中使用机器人，向公司和研究机构发起挑战，这与在实验室中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当你在户外时，你能更直观地看到机器人能做什么，以及在哪些方面会失败。我认为这些竞赛具有相同的作用。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之声正午6:00，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东北部面临强雷暴和洪水威胁，超3800万人或受影响。总台记者赵淼、刘婷婷报道。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7号获悉，美国东北部27日下午至晚间面临强雷暴和洪水威胁，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超过3800万人可能受到影响，风险包括山洪、破坏性大风、大冰雹以及可能出现的龙卷风。恶劣天气也可能影响纽约地区航空交通。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已有超过100个航班取消，200多个航班延误。肯尼迪国际机场也警告可能出现航班中断。
7: 美总统给安大略湖更名，加总理批评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而特朗普此举很快招来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批评。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称，他已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我们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特朗普签署此项行政令后，于社交媒体上发声批评。卡尼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这个词非常贴切地译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7: 主持人杨帆、郭鹏，编辑李天骄、王月、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
9: 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凌晨4:00许，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队伍于清晨8:00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已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总台记者继续跟随救援队伍前往吉隆口岸。根据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救援任务被迫暂缓。总台记者获悉，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措尖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劳务碰瓷儿等黑恶犯罪组织，依法严惩市霸、街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惩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犯罪组织。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美国和尼日利亚官员称，此次部署的美军规模不大，却取得与其规模相比格外显著的成果，包括打死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此刻提示：由于台风天气将对铁路运输秩序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沪昆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请旅客合理安排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总台记者已经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之处，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从筑起308华里防风林带到洞口实现点沙成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

0: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1: 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0: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1: 目前，总台记者刘冠清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在11点半接到消息呢，清淤道路抢通工作呢，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所以我们跟随着部队的救援的车辆呢，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

0: 按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但是呢，我们由于这个断掉的道路呢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抢通道路抵达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再向前探索，并且完成约1.5公里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路段的抢修，才能够抵达此次泥石流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一些小型的工程车辆已经沿着我们开辟的道路呢，来到了一线开展工作。那么另外一些工程车辆无法实现工作的地方呢，我们的西藏军区的官兵们，以及武警的官兵们，还有消防救援力量，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呢，在这里呢持续的使用手动的工具来进行清淤。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现场的地貌啊，进行一些勘察，并且呢，对周遭的这些受到泥石流影响的这些崖壁啊，它的稳定性进行判断。确认要不要继续向前去推进？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间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了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然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
2: 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拍摄全景片的位置是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村子高出下方东林藏布河谷谷底大约150到200米，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堰塞湖。
1: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全程记录，来听报道。
3: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腊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现场指挥员邹明奇。
4: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也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通过人员这个卸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3: 距离是多远？
4: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吧，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然后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自然灾害。
3: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2: 关于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快到中秋节了，想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两山一平原之称。曾经的邓口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70多年间，一代又一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2: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3: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
2: 把这个它形成一个修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咱们多余的啊，越修它越往高长，你不修它就跟咱们说小孩你从小不修它长不直溜。
4: 这些都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

0: 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寻呼路上
1: 拽进的，拽了。
2: 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0: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
2: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行在的，那是柠条，这是梭梭。三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0: 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1: 这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流管沙土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见到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3: 不让它见面。
1: 对，
0: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 就我懂事儿时候，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号都是沙子，
3: 这塑料布都封
1: 不住，都封不住，这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呢，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沙有多大。
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考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1: 这儿现在过去都是明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4: 最早开始，
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1: 我们过去第一棒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成活不了。
5: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0: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6: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一些，
7: 好长期干净。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
8: 我的家乡也是在这儿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在我小的时候一场大风刮过来，整

0: 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四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是我们三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三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
0: 过去的沙丘非常非常大，根本没有结露，我们是早晨我们都是背的干粮，背的水，带我们是背的仪器，还有一个红旗进行校正。我们拿的仪器每隔二三百米插一个旗子，就为后续机械像推土机进来以后修路指明了一个线，路修通了，紧接着机械就进来了，先在路的两侧就压沙，不然的话一个星期路就没了。
1: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2: 那把我带去的时候过不去了。
1: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2: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吗？
4: 就说说还不能太湿了。
3: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湿度不能。
1: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
4: 取过几根？
3: 十根，就10个叶子。
4: 嗯，它这种小枝条都是叶子。
3: 对，它是同化枝，它是退化的叶子。这个，它是，因为其他植物的叶子不就都比较大吗？
1: 嗯，郝旭婷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纤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3: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3: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5: 大的，
3: 这个是小
2: 袋
3: 子。
1: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

0: 没两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希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不耽误继续忙活。郝希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

和清淤工作，得知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表示，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不利因素。第一，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由于是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因为泥石流堆淤包括固体和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比较困难。第四，山洪和泥石流往往是高速冲击侵蚀，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陈红旗说，目前可以看到多部门正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各个应急救援过程中也会有紧急避险方案，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有序展开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13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北纬29.23度、东经105.22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该舰装备有舰炮、舰空导弹、舰舰导弹等多种武器系统，可搭载2架直升机，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据韩国方面28号消息，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厩当天发生火灾，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海西部、浙江南部沿海将有9到10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局地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1级，阵风13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1: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

0: 如何更加精准。
1: 多部门联合印发《川陕折罗归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全链条保护。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升级类物流需求加快释放，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供给结构同步升级。
1: 同时我们也看到，七月份受到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影响，物流企业经营依然承压，巩固物流运行稳中向好的基础仍需加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一到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增速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本月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物流需求有所波动，面对多重考验，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的来看，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换新的新发展态势。
1: 工业品物流方面基本盘稳定，高端制造牵引增强。一到七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2: 整体来看，依托工业生产支撑，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总体增速平稳，但行业内部需求分化特征突出，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1.0个百分点。细分领域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占比同比提升，托底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七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2.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1: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一到七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长，七月同比分别增长20.3%和3.5%。原油、成品油、铜矿砂及其金矿等品类进口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7.8%和8.4%，机床同比增长超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1: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一到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2: 一方面，商贸流通场景加速创新，一至七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个百分点，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

0: 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够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1: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是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外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2: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3: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2: 如龙启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

0: 西部地区长期以来震慑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0: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五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怎么让数字中国底图更加精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和孩子比身高，需要在同一个台阶上，使用同类型尺子一样，测绘工作也需要基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尺和起算面。测绘空间基准从平面、高程等不同的维度又划分为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其中大地基准、高程基准解决位置问题，重力基准则主要服务低空飞行、资源勘探等这些高精度专业场景，用来计算任意一点的准确重力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陈军介绍，15五期间国土测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
3: 建成数字空间基准体系，建设新一代毫米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的四大地水准面的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持续丰富空间基准产品，开发基于北斗的坐标与速度场、地球定向参数、地球重力场等基准产品，推出卫星导航、信号完好性、地表沉降等监测产品，深化测绘基准的服务，加强全国空间基准资源的统筹整合，建优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强化测绘基准溯源，提供多类型三维实时空间基准服务，持续提高权威、统一、安全的测绘基准服务水平。
1: 着眼今年，自然资源部表示，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川陕折罗龟现在面临怎样的生存现状？
1: 好的。川陕折罗龟呢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长江上游河流生态系统顶级掠食者，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的生存状况呢是直接反映了长江上游生态健康状况和长江大保护的成效。川陕折罗龟历史上主要是分布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上游、青海马科河以及陕西汉江上游支流等水域。那受水电工程、采砂、非法捕捞等因素的影响，川陕折罗龟栖息地退化，野外种群衰退。那近年来呢，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保护力度，在2024年突破了全人工繁育技术，连续4年开展增殖放流，野外种群有所恢复，但是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主持人，
0: 此次四部门联合印发的行动计划将如何推动川陕折罗龟的保护呢？
1: 那行动计划呢是以自然种群和栖息地保护为核心，以人工保种和繁育为保障，构建了就地保护、人工繁育、增殖放流、自然种群重建、遗传资源保护的救护体系，推动自然种群持续恢复和栖息地有效保护恢复。那这个行动计划呢是分为总体要求、具体行动、支撑保障这三个部分，分别制定了近期目标，也就是2026到2030年，和远期目标，就是2031到2035年，部署了自然种群监测与救护、重要栖息生境保护与修复、遗传多样性保护、人工繁育技术攻关、自然种群重建、涉水活动监管与执法、科普教育宣传等七大行动，是明确了健全法治保障、完善部门协同、强化组织保障、加强资金保障等四方面的支撑措施，统筹未来10年的保护路径与重点任务。那农业农村部呢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加大川陕折罗龟的拯救力度，巩固长江10年禁渔成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这一行动对于坚定地推进长江10年禁渔、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的现状，以及带动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主持人。
0: 好的，朱敏。
2: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市民袁女士近日遭遇了一起冒充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账户内的105万元被骗子盯上。当时电诈分子已经遥控袁女士的手机，拔掉电话卡也依旧受控。及时赶到的民警用一套干净利落的处置方式，让骗子无法得逞。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今年8月，阜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家属得知她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即带队前往。当辅警徐诗亚接过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落入了骗局。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因此对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5: 不同路来有下次的有什么
6: 手机呀？前面
5: 靠得近吗？
6: 就最前面啊，好像
5: 在那个马黑的。
4: 一行人火速前往附近的手机维修点，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 随后民事人立刻带着袁女士前往多家相关的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她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一番操作下来，袁女士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慌张了起来，急忙告诉民警自己手机上有很多银行 APP， 总存款额超过了105万元。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的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呢也及时拦截退回。盐城市阜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3级警长朱淑慧：
7: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4: 提醒大家，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轻信理赔说辞，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听96110预警劝阻电话，绷紧反诈之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0: 近日，一段南京小学生哭着致电校长挽留班主任的暖心视频刷屏，其实也很好奇，这位能让孩子鼓起全部勇气去挽留的安老师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老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8: 安老师名叫安琼，是南师附中新林学校小学部的一名语文老师，也是视频中小姑娘的班主任。2023年来到学校教书3年，其中2年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谈起视频中的小女孩，安老师的语气里满是柔软。她说，当初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自己第一反应是吃惊，眼泪都掉了下来。
9: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8: 安老师说，刚接这个班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常常一个人待着，一次批改作业，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便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她慢慢感受到自己是被班级需要的。
9: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8: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从孩子们刚入学连扫地都不会，到现在吃完午饭不用老师提醒，劳动委员就会主动安排值日提醒大家安静看书，整个班级的运转井井有条。
9: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8: 这几天消息传开后，不少家长找过安老师表达了不舍。安老师说，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自己心里满是暖意。9月即将开学，虽然接下来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安老师心里一直装着他的七彩萌芽们，
9: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4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

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

0: 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499名群众完成安置，转移555名滞留旅客，安置保障工作进展如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全力展开，消防救援队伍水陆空三路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专家详解救援难点。

0: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受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的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丧乐乡转移来的群众呢，被安置在了吉隆镇附近的吉府村的村民民宿里。安置的群众呢，主要还是来自萨洛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还有当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是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是经过了现场的专家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昨晚呢，临时安置在萨洛乡的群众也被转移到了条件更好的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那突然安置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在了各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都有热饭、米面油、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呢，目前都在陆续到位。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的副职代班村民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呢，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当地已经逐一劝返，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政府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

0: 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在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呢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主持人。
1: 好的，任梦妍。
2: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1: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多支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展开作业。救援队伍目前都面临着哪些困难？总台记者采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我们来听他的解析。
3: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1: 据了解，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2: 此外，包括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以及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
1: 为了保证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抢险救灾工作开展以及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签发通行证人员也暂无前往，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间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此前，总台记者刘冠清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1公里的地方，一起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在11点半接到消息呢，清淤道路抢通工作呢，现在可以继续开始了，所以我们跟随着部队的救援的车辆呢，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但是呢，我们由于这个断掉的道路呢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抢通道路抵达吉隆口岸的话呢，还需要再向前探索并且完成约1.5公里到2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路段的抢修，才能够抵达此次泥石流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一些小型的工程车辆已经沿着我们开辟的道路呢，来到了一线开展工作。那么另外一些工程车辆无法实现工作的地方呢，我们的西藏军区的官兵们以及武警的官兵们，还有消防救援力量以及当地的救援力量呢，

0: 在这里呢，持续的使用手动的工具来进行清淤。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现场的地貌啊，进行一些勘察，并且呢，对周遭的这些受到泥石流影响的这些崖壁啊，它的稳定性进行判断，确认要不要继续向前去推进。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冠清。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69人遇难。此外，仍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2: 随后于9:10前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有12级。上午10点，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瑞安市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
1: 据中央气象台下午1点发布的消息，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雨欣。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登陆后，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区环岛公路的白蝶段。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公安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里出现了局部的塌方。那我在现场是看到这个路段边体的边上的山体，它的边沿有明显的石块滚落的这样一个痕迹，同时伴随着树木的滚落。那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因为今天的降雨实在是特别的多，而整个山体它能够吸收水分的树木的根系也都吸饱了，没有办法再承担过多的降雨了，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其实虽然距离台风登陆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在这个海边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风雨还在持续，而在我面前的这个海还不时会有浪往岸边来进行一个拍打，甚至这个浪比较高的时候会翻过这个岸边的堤坝来到人行步道之上。那据我们了解到呢，洞头区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而截止到10点，洞头区的降水量是达到了46.1毫米，在整个温州市面上来看，当时是排在第一的。主持人，
2: 嗯，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采取了哪些举措？
4: 好的，那其实在我现在所在这个路段塌方发生之后呢，当地的执法的相关人员也是迅速的来到了现场。他们首先是用这个铲子将滚落的这个石块给推到旁边，因为在现场我能够看到塌方刚刚发生的时候是将这一个环岛公路的双车道全部都覆盖了，造成了

0: 通行的一个不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也是及时的调运过来了铲车，将一些没有办法及时清理走的大石块以及树木移到道路的另外一侧，同时也会放置好相关的警示标志筒来进行一个提醒。那其实随着台风逐渐的移动，那现在整个浙江的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也已经降为了二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影响就结束了。那截止到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呢，我们是了解到，到今天中午的11点的时候，人员转移方面已经转移了全市人员超过96万人，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在今早8:05前后，是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哈。那么自此，今年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先后呀在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这有气象记录以来呢头一回。虽然沙德尔总体的疑似它深入内陆，而且低层呢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包括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等地呢会出现强降雨，不少地方呢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方受到西风槽的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啊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降雨过程，那么尤其是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雨势会比较的大哈，有中到

0: 每年数百万旅客在这里集散中转。暑运期间，济南东站日均发送旅客3.5万人次，其中去往青岛、威海等海滨城市的旅客约占50%。在济南东站客服中心，今年暑运投用的智能客服机器人小新已经成了服务一线的生力军。
1: 小新，
0: 它能自动解答行李寄存处、检票口等常见问询，还能和旅客互动。客流高峰时段可分担1/3的基础问询量，让工作人员能集中更多精力处理急难诉求，服务效率提升近40%。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值班员裘广南：
2: 从前一到暑运高峰期，服务台就排起长队。那么今年我们新上了机器人小新，把一些基础的问询交给他去处理，所以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重点旅客帮扶，处理突发情况，真正把我们的服务做细做实。
0: 旅客杜岩哥：
3: 他可以告诉我所有的位置在哪里，卫生间、还有休息室、还有饮水机的地方，他每一个都可以告诉我，而且他很聪明，还很可爱，很好玩。
0: 旅客李林奇：
4: 我今天坐车要去天津，在车站中碰见这个机器人，我向他询问了厕所在哪里、充电的地方在哪里、车次到站的时间，他都为我详细的解答了我的疑惑。有这个机器人为我的出行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也能体会到科技为大家带来的方便与便捷。
0: 济南东站也是连通地铁、公交、机场、巴士的区域性综合换乘枢纽。当地提升铁路服务的途径不只有科技手段，为解决重点旅客跨枢纽换乘的最后一公里难点，济南东站联合机场、地铁组建空铁轨爱心服务队，实现重点旅客从高铁到地铁、机场的衔接出行。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值班站长杜潇：
5: 我们在服务台配备便民药箱、老花镜等物品，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进行提供，同时为换乘地铁、飞机的重点旅客进行全程帮扶服务，为其佩戴黄色手环，以便工作人员进行识别，使旅客的出行更加便捷。
6: 视线转向浙江，丰收的冬瓜挂满藤蔓，农户却突遭车祸住院。一筹莫展之际，镇村干部、助农团队、超市商家纷纷伸出援手。在金华市武义县后林范村，一场爱心接力让10000多斤滞销冬瓜在台风来临前全部找到了家。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武义台记者张丽红、林凯的报道。
7: 有那养身体啊。
8: 在武义县金宅镇后林范村，当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通过视频电话告知村民李维春他家10000多斤冬瓜都找到销路时，镜头另一边躺在病床上的李维春终于露出了笑容。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地处武义南部山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高山蔬菜口感清甜。村民李维春今年种了10多亩冬瓜，茄子长势喜人，眼看到了采摘上市的旺季。然而8月14号，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这一切。李维春儿子李继说：
9: 我爸爸被别人车撞去，颈椎骨折，锁骨断裂，头上有淤血，很多地方有淤血，还要急需在那里准备。

0: 做手术，他一直在说家里这些冬瓜茄子啊不能摘，说卖不掉要扔在田里。
1: 他就比较
0: 一点也没心情，老是跟我说要着急出院回家来。
2: 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张国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新宅镇政府，顶着烈日，镇村干部和热心村民齐上阵，将成熟冬瓜茄子全部抢收出来，多方蓄力下，爱心迅速汇聚，超市、单位食堂等纷纷伸出援手，一万多斤冬瓜在短时间内全部找到了销路。武义县新宅镇后林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国相说：“
3: 我们帮他拉到金华的一家福超市，就有1700多斤了，已经三联超市来收购3000多斤，后续的话还有武义人民医院的食堂啊，这些冬瓜可以帮他全部销掉。”
2: 看着一车车冬瓜顺利拉出村，李记长舒一口气。病床上的李维春也放下了心头大石。李记说：“
0: 我心情很感动，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非常感谢。”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对吧？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你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S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者报道，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点13分，在四川内江隆昌市北纬29.23度、东经105.22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后，四川消防救援总队调度内江支队、隆昌大队以及镇中胡家镇政府工作人员，地震发生时镇中有明显震感，目前均未接报因地震导致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警情，镇中及周边乡镇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内江支队前突小组10人2车，自贡支队前突小组5人1车已赶赴镇中侦查灾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北京等17个地区率先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打造15-5时期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专访。雷扎伊在节目中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成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乌军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8月31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南、华南北部自东向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9月1号到9月4号，江南东部还将有明显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堰塞湖水位较27号凌晨下降10米左右。总台记者抵达核心现场。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
0: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全程跟随记录。根据前方最新的动态，目前队伍已经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一起来听前方刚刚传回的报道。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放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2: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3: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0: 收到了。
1: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激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是我待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两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2: 截至今天上午十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3: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营救搜救工作。同时派出前途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自2月28号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起，到8月28号已满半年。半年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博弈，经历数轮打谈循环。
1: 伊朗始终坚守强硬立场，美国却数次下调预期。从开战之初拒绝谈判，到边打边谈，再到斡旋达成谅解备忘录。八月中旬谈判窗口期到期后，美方彻底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历经半年战事，美军进行了哪些投入，又换来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过去半年，美国对伊政策历经两次重大转向，从最初只打不谈过渡为边打边谈，最终放弃大规模军事进攻，转为以经济施压为核心博弈手段。战事初期，美方态度极为强硬。开战当日，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对伊军事打击目标，只字未提谈判，释放政权更迭信号。3月6号，他再度表态，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宣称战事即将取胜，却未设置停火期限。开战3周后，美方政策首次转向，放弃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白宫启动和谈方案内部研讨，经巴基斯坦斡旋。4月7号，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空袭，开启2周谈判窗口期。4月11号，美伊举行战后首次高级别会谈，磋商无果后，双方重启对抗。美军于4月13号启动对伊海上封锁，边打边谈的拉锯局面持续至6月中旬。随着战事消耗加剧，美方持续放低谈判姿态。6月17号，双方经巴基斯坦斡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设置60天永久和平协议磋商窗口期。但后续谈判中，双方在海峡管控权等核心议题上分歧难解。7月7号，美方以航道通行受阻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反击美军中东基地。7月14号，美军重启海上封锁，伊朗认定备忘录失效。8月17号，60天谈判窗口期届满，双方未达成共识，未延期，备忘录实质失效。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对伊全面经济孤立。24号，美方落地覆盖航运、黄金贸易等5大领域的新一轮制裁，近60个伊朗实体被列入黑名单。截至8月27号，白宫确认美伊暂无任何谈判，美方将持续以经济手段施压，且特朗普保留所有应对选项，核心目标是杜绝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半年以来，为迫使伊朗妥协，美国在波斯湾投入了巨额军事资源，仅截至7月下旬的军费开支就已经达到375亿美元。具体的军事资源调配方面，美国先后在中东地区部署4艘航母，并为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长期保持中东地区的双航母配置，并进行了2轮的航母轮换。而在此期间，数艘航母均被爆出由于超长期部署而引发的严重舰员生理、心理问题以及航母条件脏乱差的负面消息。另据美海军官员于8月27号披露的最新消息，未来数周，美军还将再安排第3次航母轮换，由西奥多·罗斯福号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此外，美军也因对伊战事持续被爆出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且呈现出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据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披露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对伊朗战事，大量欧洲地区的弹药库存被调往中东，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舆论普遍认为，弹药库存缺口是倒逼美国放弃大规模主动军事打击，转而寄希望于极限经济施压的重要现实因素之一。
0: 反观伊朗，面对此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施压，依旧维持一贯的强硬姿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明确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1: 此外，伊朗还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博弈。雷扎伊27号称，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
1: 穆罕默德为什么会选择此时到访伊朗？目前伊美之间是否还存在谈判的空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出台新一轮的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相信他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传话、沟通、斡旋。卡塔尔首相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双方还是有动力回到谈判桌的。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27号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而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1: 另据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透露，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称，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0: 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为何迟迟不能敲定？伊朗试图与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阻力呢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就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特朗普本月公开警告阿曼呢不要在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那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费站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6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

4元一星服务费。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深水主航道是紧贴阿曼一侧领海，伊朗单独管辖海峡呢，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而阿曼不仅是重要的当事方，更是各方公认。

0: 的军事控制包装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1: 好的，郭鹏。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今天的下午1点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是返回到舱内。那么他们整个活动呢，是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之后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实际上呢，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么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逆行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

0: 目前呢，三名航天员他们在轨工作呢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据了解，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包括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等一系列工作。那么也相信他们在太空之中呢，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郭鹏。
1: 好的，张绵绵。

0: 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

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抢通通往吉隆口岸水毁道路，堰塞湖水位较27号凌晨下降10米左右。
1: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0: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现在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从搜救到抢险，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
1: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0: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
1: 这两天还有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前方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刘冠清。冠清，请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们今天呢是上午8点多的时候出发，然后抵达了距离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5公里处呢，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的工作。那么在上午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然后要回撤，是因为呢在上游的堰塞湖呢出现了可能会出现这种水体灾害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先暂时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这是上午的一个情况。然后在上午的11点半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再一次接到指示，可以继续开展抢险救援。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抢修通路的这个抢修点呢继续向前推进，一直推进到了距离口岸呢约1公里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这个看到水流非常的湍急，它相当于是把这个一条国道呢整个拦腰截断了，人员无法再继续徒步向前推进。那么我们在现地呢，就由我们的消防力量呢采用这种无人机调运的方式，将我们的消防员调运到河谷河流的另外一侧，然后呢再将橡皮艇牵引到河岸旁边，然后来尝试去在这个水流不是很湍急的地方向前进行推进和探索。那么另外一边呢，我们这边呢也是在积极的组织人员，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翻山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继续向前进行推进。那么目前呢，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直线距离这个吉隆的口岸呢是1公里，但是呢如果想要前往的这个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要越过山谷还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回弯的一个山谷。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继续开展清淤工作和道路的抢通工作。那么今天的工作呢将会到夜间的10点钟，我们会继续在这里持续的进行关注和报道。
1: 好的，刘冠清。
0: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
1: 今天中午随着上游

0: 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到身后方面有大量大型机械还在加紧的抢修这段水毁道路。同时呢，我们给大家一个细节，就是在这段水毁道路的这旁边的滩涂里，我们看到有几个身穿红色背心的武警的力量，他们在那里也在加紧的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因为这里呢也是有可能有失联人的存在，所以所有的经过洪水经过的河滩都是我们进行搜索的重点，所以现在人员的搜救和道路的抢通都在同时的进行。现在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进行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稍早前在吉隆镇拍到的一架复合翼无人机的画面，它所执行的任务呢就是前往这个堰塞湖进行航拍的勘测任务。它呢是一种复合翼的无人机，比一般无人机比啊，它的指挥半径，它的飞行半径可以达100公里，也就是说它从吉隆镇起飞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堰塞湖所在的位置。那么通过空中呢来看这个堰塞湖的最新情况，来给这个专家包括下一步的处置来进行指挥的决策。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那通过重型无人机的这种无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今天我们每一个报道团队在进入到灾害现场的时候，要求大家必须要做好防护装备，不仅我们，所有的救援人员都是如此。那请大家给我一个镜头，我们来看我旁边。一方面呢是有大量的这样的沙石存在，我们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相关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的加紧进行。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今天，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相关部门一直在密切监测。那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从今天上午总台传回的最新全景航拍画面来看，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措金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所以它这个坝体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跟之前我们像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很多滑坡也产生了这个堰塞坝。那么相对于那些堰塞坝来说，这次的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含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因为水多了的话土体就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那么一旦堰塞湖的水位提升，坝体啊很容易溃决，所以说它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一旦溃决对下游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洪水灾害。
3: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戴自立解释，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 次生灾害风险大，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

0: 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戴自立表示，地质灾害防治方面，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全程跟随记录。根据前方最新的动态，目前队伍已经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来听前方传回的报道。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4: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3: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4: 是的。
3: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命。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筹备工作进展。据了解，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1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坚持以服务开放促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共同发展，以服务创新促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2: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

0: 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严冬介绍，中国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服务贸易场景中的应用。
0: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本届服贸会在组织筹备上也从国际参与更加广泛、展会专业性更加突出、展会带动效应更加显著三方面提质升级。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论坛会议首次进行了体系化的设置，将举办了近100场的会议论�an。另外呢，还会举办100来场的洽谈推介活动。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1: 唐文宏介绍，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换新。
2: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我们还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呀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和丰厚底蕴。
1: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这届服贸会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围绕出行保障、餐饮服务、智慧体验3个维度，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为广大参会观众全力打造更舒心、更便捷的参展参会体验。
3: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6个登陆厅，地铁站内已经精准标注通往各登陆厅的导向路线，保障不同方向的观众都可以便捷入园。首钢园周边配置了20多个网约车的停靠点、3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和近20处停车场，整体出行的承载能力充分的提升。同时，今年服贸会新增了夕阳专线的巴士，就是在会期内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观众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就从这一站上车前往群明湖西街观赏落日的景观，也可以游览永定合集。
1: 朴学东表示，本届服贸会合计可提供1.3万个餐位，可以满足单日7万人的就餐需求。在保障就餐供给的基础上，餐饮服务兼顾品质与特色。此外，处处有科技，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提供7乘24小时在线答疑。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1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

0: 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
5: 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7: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28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啊。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呈现的一个上证指数早间走强以后的集体冲高回落，上午曾一度涨到1%啊。那么最终的话呢，接着收盘，沪指跌了0.11%，深圳是跌了0.68%，创业板指呢跌了1.41%。并且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上午放量后呢，下午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缩量，全天的成交只有2万亿多一点，较昨天啊缩量了240亿左右。那从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呢还是表现的相对比较杂乱，全市场超过3000只股票上涨啊。板块来看呢，主要是农业板块有反复活跃，化工板块有一个异动拉升啊，部分的一些像金星化工啊、油肤啊等等出现涨停。除此之外的话，像这个 PTFE 啊这样一个概念，像这个浩华科技啊等等出现强势的一个拉升。除此之外的话呢，像网络安全啊，以及这个超节点概念啊，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活跃。而这个 AI 应用端呢，也是表现不错。下跌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医药板块，出现了一个震荡的回落。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呈现了本周的这样的一个连续上涨后的第四天，因为从周二开始出现了一个红盘上行啊，那么第四天的时间呢是一个出现缩量回撤，并没有有效站住这个关键的60线的一个位置，说明市场的这个上方压力依旧比较大。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说呢，下周时间的市场可能是再次回到一个回撤，寻找下方支撑。因为下周二呢，正好是这个9月份的这样一个开局。那么跨越时间的话，我们看到的资金面相对比较的宽裕，国家呢一直央行是给这个流动性啊。所以整个来看，即使下周出现一个回撤的话，50均线附近，也就是3930到3900附近，支撑仍然比较强。我们可以关注市场的这样一个震荡后的再次交易机会。主持人，
6: 好的，申瑞。
5: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8: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截至今天9点，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2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已发布山洪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13点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泰顺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于今天下午进入福建省北部地区。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消息，8月1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中午12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77人。当地时间8月28号，总台记者获悉，在英国 A66 公路交通事故一名遇难者的追悼活动期间，多辆汽车被纵火焚烧。警方此前表示，正围绕这起事故及涉嫌有组织犯罪活动展开进一步调查。英国米德尔斯堡及周边地区近日接连发生多起严重暴力事件，共造成9人死亡。此刻提示，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提醒，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当在今年8月31号前及时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将被依法注销号牌及行驶证。2016年9月1号后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沿用登记，应当在注册10年期满前的90天之内进行申请办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与活力持续彰显。
1: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360元。

0: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七月当月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1%，增速环比回落0.6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本月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影响，物流需求有所波动。面对多重考验，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总的来看，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结构换新的新发展态势。
0: 工业品物流方面，基本盘稳定，高端制造牵引增强。一到七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1: 整体来看，依托工业生产支撑，工业品物流规模延续扩张，总体增速平稳，但行业内部需求分化特征突出，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1.0个百分点。细分领域中，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占比同比提升，托底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七月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增速较上月加快2.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7%和58.8%，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助材料、智能终端等高附加值货类物流需求同步释放，成为物流需求结构优化的核心驱动力。
0: 进口物流方面，总量增速趋稳，货类结构分化明显。一到七月，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进口物流实物量同比增速在低增长区间窄幅震荡。从不同货类看，大宗货类中，煤及褐煤、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物流量有所增长，七月同比分别增长20.3%和3.5%。原油、成品油、铜矿砂及其金矿等品类进口物流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1: 产业升级类货类中，高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分别增长7.8%和8.4%，机床同比增长超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形成结构性支撑。
0: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线上与下沉市场支撑明显。一到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增速与上半年

0: 年基本持平。刘宇航认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单位与居民相关的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1: 一方面，商贸流通场景加速创新，一至七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5%，带动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达111.2点，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增速高于城镇1.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农村业务量指数达126.5点，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0: 再生资源物流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协同扩容，一到七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6%，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
1: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态势进一步巩固。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的最新消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9元、0.31元、0.31元。调价之后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大家的用油成本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本周期内，也就是8月14日24点到8月28日24点，国际原油先涨后跌，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受此影响，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上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4: 在美伊和谈基本停滞、双方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前期国际油价连续6日上涨，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范围内不断扩大。后期随着巴基斯坦出访伊朗、协商局势降温问题以及伊朗和阿曼继续和谈关于海峡管辖问题，市场不断传出海峡可能复航的消息，国际油价连续回落，国内参考的原油配率正值范围内小幅收窄。
3: 截至8月27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7.96%，因此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75、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9、0.31、0.31元。王卢清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调价落实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小幅增加。
4: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停下窗口开启前，当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22元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
3: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9月11日24点开启。后市来看，随着巴基斯坦斡旋，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将重新和谈，海峡问题将会解决，地缘溢价回吐，预计未来国际油价或震荡下跌为主。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原油变化率或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90元每吨左右。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
7: 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矛盾并不少见。吴哥和吴弟兄弟俩多年来因为邮件中含有侮辱性语言多次对簿公堂。
1: 对于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如何定分指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这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尼海介绍，
3: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2: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3: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弟不服，上诉到我院。
2: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弟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4: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2: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4: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好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家属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2: 数字时代的生活里，几乎每个人都在亲友群、家人群以及一些具有公共属性的网络群组中。法官提示，无论在线下还是线上发表侮辱性言论，都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5: 在审理此类名誉权纠纷中，法院坚持侵权案件构成要件、过错程度、损害后果、责任承担的体系化裁判思路，在认定侵权成立的基础上，综合考量言论发布的具体语境、传播范围、过错程度及损害后果，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贯穿情理法融合的传统司法智慧，既严格适用法律规则，又兼顾社会常理与人文关怀，引导公众在数字社交中理性表达，互敬互让，共同构建文明友善的网络生态。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

0: 聚，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市民袁女士近日遭遇了一起冒充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账户里的105万元被骗子盯上。当时电诈分子已经遥控袁女士的手机，拔掉电话卡也依旧受控。及时赶到的民警用一套干净利落的处置方式让骗子无法得逞。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今年8月，阜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家属得知她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即带队前往。当辅警徐诗亚接过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落入了骗局。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因此对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3: 不走路了，有下肢的，有什么
4: 手机啊？前面
3: 靠得近吗？
4: 就最前面啊，好像。
3: 快点骂黑的。
2: 一行人火速前往附近的手机维修点，终于将手机彻底关机。随后民警立刻带着袁女士前往多家相关的银行网点，逐一核对她名下开卡和资金情况。一番操作下来，袁女士才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慌张了起来，急忙告诉民警自己手机上有很多银行 APP， 总存款额超过了105万元。民辅警凭借迅速的反应和果断的处置，成功保住了袁女士多个账户内的存款，已被转出的1.9万元呢也及时拦截退回。盐城市阜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3级警长朱淑慧。
5: 经核实，当事人接到冒充快递员的来电，对方谎称快递异常可给予3倍赔偿，以指导理赔为由诱导其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2: 提醒大家，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面对陌生来电保持警惕，不轻信理赔说辞，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守住验证码这条安全防线，如遇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听96110预警劝阻电话，绷紧反诈之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0: 逐步的缩减。那今天啊，在四川盆地到江汉、江南西部一带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明天、后天呢，就将大幅缩减，所剩无几了。那四川盆地到江南中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还有可能呢，短暂的是降到30度以下。虽然台风雨过后气温呢还将有反复，但是啊，接下来还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影响南方地区。那么九月初的时候，除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之外呢，南方其他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普遍30度上下。那么像重庆啊，今天午后呢还有37、38度这样的高温。那明后两天伴着阴雨，气温将暂时是减到30、31度的样子，但是随后气温呢又会反弹啊。那九月初呢还可能会再出高温，让我们持续关注。而北方未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体感大多是比较舒适的，只是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出现。那么北方的最低气温呢下降是尤为明显的，大部地区将陆续是降到20度以下，特别呢是在西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举例子来看，像呼和浩特、哈尔滨等呢都是如此。那未来啊，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了。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

0: 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陆空并进，救援人员挺进口岸受灾核心区。
1: 泥石流袭来前，仍在吉隆口岸指挥人群撤退的民警身份确认，他的名字叫黄鹏。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通报六张网建设和促进有效投资最新进展。

0: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现在距离前天上午灾害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从搜救到抢险，每一步进展都牵动人心。
1: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前往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
0: 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此外，今天还采取了空中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
1: 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0: 今天凌晨起，多路救援力量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张从静、高淼一路跟随记录，目前已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来听前方传回的报道。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放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2: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3: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

0: 上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1: 收到。
0: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出发的位置，蓝色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红色的也就是我们的终点，是我待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2: 我们再来关注灾害发生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27号16时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截至28号15时，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安能今天派出11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据了解，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那么堰塞体处置的初步方案是什么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你好，主持人。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中午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今天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的处置。那么因为昨天下了雨，今天早上堰塞湖是有自然泄流的这个现象，所以要尽快的把堰塞体的处置方案定下来。那么安能是11个人，包括技术专家，包括侦测的人员，徒步往这个堰塞体方向走。今天中午呢，他们是已经到了这个堰塞体，目前呢正在回撤。那么具体的这个侦测得到的一些情况呢，要等到他们到这个前方指挥部之后再进行一个梳理。那么根据这个安能昨天前方的这个侦测组测得的一个数据，那么东林藏布河上游的这个堰塞体长大概是在150米，坝高约40到50米，那么它的库容量大概是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那么从它的这个库容绝对值来看呢，不算是一个大规模的，但是从坝高来看，它已经落入到了一个高危险的坝塞体的这么一个坝高的区间。我们今天也是采访了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那么他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一些，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是原来滑坡体它仍然是有一些这个滚石落石下来，那么第二个就是整个的这个道路条件不好，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也就是说要开通这个临时道路，然后再对堰塞体进行处置。那么第三就是因为灾害处于高原地区，那有这个高原缺氧的情况，不管是机械设备的处置还是抢险人员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现在还是要根据现场的侦测和监测的情况来确定最终方案。张立荣也给我们介绍，一般来说呢，堰塞体它常规处置是有3种方案，一个是开槽泄流，那么另外呢还有是抽排水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如果我们进行评估后，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堰塞体，它可以采用这个坝体加固的这样一个方式。那目前针对我们此次的这个东林藏布河上游出现的这样一个堰塞体，预案是开槽泄流。通过这个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通过这个挖爆结合的这样一个战法来处置险情，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的这个了解到的这样一个处置目前是这样，但是呢还是要根据侦测的进展情况再对它进行一个深化的这个评估，因为现在湖面的水位、来水，包括堰塞体的整体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的探明，那么。 据了解，安能今天派出的这个十一人的队伍，就要对我们刚刚上面提到的这些，包括山体、包括水位的相关情况，进一步的展开这个监测，严防溃决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最关键的呢，还是监测山体的情况，因为如果山体后续还有滑坡的话，这个风险是最大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堰塞体本身，我们要探明堰塞体分布的情况。第三个是水的情况，包括降雨以及堰塞体水位的这样一个上涨和下降的情况。因为如果堰塞体的水位水量它上涨的越高，那么风险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是在等稍后我们看一看今天。
2: 周一帆，
4: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险情，导致现场救援工作暂停。在多方评估之后，现场救援工作已经恢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现在正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阳，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录取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概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查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卫星便携站呢，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现场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的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6架次，至少半小时飞一次。若发现水流异常增大，立即会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水流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的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溢流，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的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速度。现场消防人员介绍，整体处于良性的状态。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小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来看，也是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李阳。8月26号，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袭来前的最后几秒，一名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仍在执勤点位不断挥手转身，引导现场人员向安全地带撤离。他甚至还去旁边的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的人员逃生。视频里这个模糊的身影是谁？今天总台中国之声从西藏边检总站吉隆边检站获悉，这名民警叫黄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主任。这两天一段无线在网络上流传，那视频里是吉隆口岸是泥石流灾害来临前的最后的瞬间，当其他的人都在几乎本能的避险慌乱撤退的时候，一名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仍然是在执勤点位不断的挥手转身，引导这个现场的人员向安全地带的撤离。他甚至还主动的去到旁边的这个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的人员逃生。画面非常短，只有几秒钟，但是无数的网友为之动容。 今天呢，我们从西藏边检总站吉隆边检站获悉，那这名民警名叫黄鹏，重庆潼南人，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长、副队长。他出生于1991年。

0: 今天上午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李超通报了六张网建设和促进有效投资最新进展，并就集成电路出口、机器人产业、能源保供、水利防汛等社会热点回应关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发布会上通报，两部门联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天正式对外公布。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七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目标是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14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
2: 在打通大动脉方面，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带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的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在畅通微循环方面，将新建或利用存量的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让群众网购收货更加便利，生鲜出村进程更加高效。
1: 针对当前我国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比例不足、跨方式联运规则标准不统一、物流信息孤岛等问题，实施方案还从设施建设、装备适配、规则统一、信息联通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李超介绍，
2: 在硬建设方面，将实施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工程，建设和改造接装接卸、公共仓储分拨转运等设施设备，加快建设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的集疏运铁路，为货物顺畅换装、高效中转提供有力的支撑。在软联通方面，鼓励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企业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改造，实现跨方式数据标准衔接和接口联通，深化多式联运等物流数据的开放互联试点和场景建设，推动一单制、一箱制加快落地。
1: 围绕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李超表示，机器人已经从单纯比跑比跳发展到参与格斗等综合运动，展现出惊人迭代速度。下一步将以具身智能实训场和应用中式基地为抓手，推动加快落地应用。
2: 应用落地方面，扩展具身训练场景库，鼓励有关行业企业开放真实场景，支持具身智能企业开展可靠性、安全性测试，加速具身智能在制造、医疗、消费、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真实场景应用落地。
1: 能源保供方面，

0: 今年迎峰度夏进入收官阶段，全国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最高达 15.57 亿千瓦，六个区域电网和23个省级电网负荷多次创历史极值，四个台风密集登陆带来巨大挑战，电力系统仍保持平稳运行。针对北方降雨带西伸北台，洪涝灾害突发性、极端性日益突出的新形势，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依托堤防、水库、蓄滞洪区三大体系，重点建好三大防线，
1: 按照随病随治原则推进病险水库的防险加固，系统推动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增强水库大坝的安全韧性，加快黄河流域东庄等一批在建防洪骨干水库的实施进度，促进工程能够按期建成并且发挥效益，同时加强流域水库群统一联合调度，有效提升流域洪水的调控效果。
0: 针对近期外国智库提出的所谓中国挤压论调，李超予以有力驳斥。他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发展机遇的分享者。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优价工业装备，推动全球风电、光伏、度电成本分别下降超60%和80%，共建一带一路十多年来建成30多所鲁班工坊，培养学生超16万人。中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全球发展搭梯子，中国机遇可感可及。
2: 直通南京，
3: 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李静，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有记者就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展相关问题提问，林健表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面对铁证如山的反人类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居然歪曲历史，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林健强调，中方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李静。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胡晶、李浩、顾月琪、王悦，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北京时间16: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27号16点30分抵达中尼边境国门边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截至今天15点，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89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在黎巴嫩灯塔电视台当地时间8月2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所谓的伊朗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用来欺骗特朗普的弥天大谎。雷扎伊还拿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秘密换乘专机以躲避所谓伊朗的刺杀一事据理称，这些都是内塔尼亚胡捏造的谎言，他不止一次吓唬特朗普。日本中部电力公司近日再曝数据造假丑闻。据日本方面消息，中部电力公司27号晚召开记者会澄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当地时间8月28号，波兰教育部发言人戈尔奇卡向媒体透露，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讯、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今天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通边北方向约219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班朗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班朗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

0: 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
0: 中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了。正值开学季，昨天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凭券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第一个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的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堰塞湖水位较27号凌晨下降了10米左右，受灾核心区清淤正在进行。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听一代代治沙人如何筑起防风林带，实现点沙成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8号15时，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0: 经过昼夜不息的持续抢险行进，今天凌晨起多路救援力量挺进核心区。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1: 今天中午，总台记者刘冠清跟随抢险救援官兵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目前呢，部队官兵正在全力进行清淤工作。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的位置。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河谷继续向前推进的话呢，这个距离大约是要走2公里。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道路呢是完全被泥石流和水流来冲断了，人和装备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在陆路向前推进。那么今天上午呢，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了一种尝试，就是用无人机呢将我们的消防员去调运到河谷河流，就是在山崖另外一侧的河岸边上，然后在那边待命之后呢，将橡皮艇牵引至河流相对不是那么湍急的位置，然后尝试采用这种橡皮艇冲锋舟的方式继续向前进行探索。那么现在呢，目前我们有消防员呢是在河流的对岸在进行等待，等待下一步我们对于这个天气啊，对于河流的这个判断，具体的情况能够掌握之后，他们再继续向前探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有其他的一些力量呢在尝试翻越山岭，然后继续向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去进发。目前我这边掌握的情况呢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清淤工作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夜间10点，我们也会及时的根据现在的天气情况还有当地的地质情况来进行工作上的重点的调整。
0: 此外，今天早上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

0: 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比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
1: 那么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3: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2: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3: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2: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4: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0: 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89人。有尼泊尔官员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详细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你好。
5: 主持人好。
0: 洪凯，关于冰川的崩塌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5: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兰藏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 强调灾害源于泥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红毯。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10: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还看到到啥半边上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拽紧的拽了。现在你就是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9: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10: 这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变成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就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也比往年相比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见到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9: 不让它见面。
10: 对，
9: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就我懂事儿，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口都是沙子，
9: 这塑料布都封
10: 不住，都封不住，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嗯，
10: 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子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啥也觉得。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1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7: 那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们父辈栽的。
11: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10: 我们过去第一棒就是一个月的植树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成活不了。
11: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9: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凤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11: 浇完水就这儿干净一些了，好长期干净。
9: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12: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13: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脚腕子根起，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盒，第一天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9: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12: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9: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14: 那把路再修不修过不去了。
9: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5: 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了雨不久。
14: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时候，
16: 就说还不能太湿了。
15: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9: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凳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铜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15: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

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昨天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过故乡。今天上午在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今天下午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塞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浆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明天塞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陈林。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北京时间17:0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2: 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2: 还将关注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记者直击当地最新情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0: 需要特别关注的。那在天气预报有这样连续降雨的情况下呢，当地是会通过统筹气象、自然资源、水利等的部门去持续的强化雨情地质隐患的一个监测预警，并通过无人机航拍、遥感监测等的方式对堰塞湖的稳定性溃坝的风险去进行严密的监测，动态研判风险的走势，同时呢严密防范次生和衍生的灾害。另外，我们还了解到，在灾情发生之后，直塔格市是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余名的救援力量，调集各类的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同步抢修通信、电力等设施，去调配物资保障，去保障这个受灾群众的生活。同时呢，各类的救援力量也是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去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和安置的工作。据了解呢，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是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么在这个27号早上的7点半左右，我们报道团队的同事也是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在行车半小时后抵达了受灾的田园，泥石流的冲刷的痕迹是随处可见的。他们所抵达的这个位置也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近2公里。他们在现场同时还看到了受灾区域是地处于河谷地带，四周的山林是比较林立的，然后地形复杂，泥石流裹挟着大量的淤泥堆积在路面，然后多处的通行道路有中断，给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也是带来了阻碍。那救援队呢是启用搭载着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去依靠捕捉这个人体的热源信号，在植被的茂密区和淤泥的掩埋区域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同时呢，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去持续进行空中搜寻的过程中，地面清淤的工作也是在同步推进，全力搜寻失联的人员。
1: 嗯，好的，小月。
2: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今天下午抵达了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的一处山坡的高地上。更多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为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0: 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 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滞留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
1: 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2: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肩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3: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 错肩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穿刮沟道这个冰丘，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专家分析推测。
2: 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
4: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10分前后，在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李佳，请介绍一下您那儿了解到的情况。好的。
6: 受沙德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里，浙江温州、台州和丽水南部等地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中雨、局部大的暴雨。浙江中南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下午阵风11到12级，逐渐减弱到9到10级。台风影响浙江期间，下横天文大潮汐面临风雨潮相碰头的叠加风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下午3点发布了风暴潮来色警报。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嘉兴、舟山、宁波沿岸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鉴于台风正面登陆浙江带来的影响，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下午1点启动了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另外，记者从浙江省防治了解到，随着台风沙德尔强度逐渐减弱。 全省运行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浙江省防止在下午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下午3点起温州市新市解除全市高速公路交通管制措施。温州机场今天航班将集中在夜间陆续启动，晚上19:00后将迎来首个定岗航班，20:15迎来首个出港航班。等首批航班启动后，其余班次将结合实时先去，空管流量情况依次组织保障。主持人。
5: 好的，李佳。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开铁路、永新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7: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5: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0: 昨天傍晚5点，天色渐暗，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1: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烂。
0: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3: 才3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0: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刚刚过去的一天，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7: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0: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7: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啊，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啊，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0: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8: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比较了解。
0: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的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2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90%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9: 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你有状况，我们就要把他联系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0: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10: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个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0: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搀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详细
13: 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珍藏十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19: 在现房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20: 哎，姚一斌你好。
19: 嗯，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20: 嗯，好的。通知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 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来宾，
19: 好的，策划。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本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雨过天晴。那在北方啊，受到西风槽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降雨过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雨啊还不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这样强的降雨在同期来讲是比较少见的。不过明后本周末两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将雨过天晴。那么从最高气温我们来看啊，今天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仅有二十多度，天气是比较偏凉的。具体了解北京，今天白天，那么大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阴雨天气下，白天的气温不足20度，体感微凉哈。不过明后本周末两天呢，北京天气转为以晴为主了，白天最高气温也将回升到30度。那么明后两天午后，艳阳高照，体感是比较热的，但是早晚时段的气温呢，持续在低位，19-20度的样子，昼夜温差明显是拉开了距离。而在南方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冷空气南下以及降雨的作用之下，那么未来高温也将呈现缩减的状态。我们来看今天啊，在四川盆地到江汉、江南西部一带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了明后两天就将大幅缩减，所剩无几了。虽然说台风雨过后气温呢还将有反复，但是接下来啊还会有新的热带系统影响南方地区。那么九月初的时候，除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南部之外，南方其他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普遍30度上下。举例来看，像重庆，那么今天还有37.8度的高温，明后两天呢伴着阴雨，气温暂时是减到了30度出头，但是随后气温又会反弹哈，九月初还会再现高温，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5: 好的，感谢景瑞。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3: 北京时间17:30，
22: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暗示美政府准备制裁与伊朗关联的中国银行，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获情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介绍，此次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由高山雪崩引发，并非我国境内。灾后影像图清晰地呈现了灾害发生的源头和路径。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当地时间27号，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3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美国国防部本月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埃斯拉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特。近期《星条旗报》与《军队时报》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环境，以及部分美军家属对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的担忧。此刻提示，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3级预警。今天20点到8月29号20点，四川78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2: 我们还将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后续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超过50个小时，截至目前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安置群众目前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你好。
4: 小一斌你好。
1: 梦妍来说一下群众安置在哪儿，吃住如何来保障。
4: 好的，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基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呢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基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洛乡转移来的群众呢被安置在了基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面。安置的群众呢主要是来自萨洛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还有当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是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的专家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是最严重的，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洛乡的群众呢，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基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了，因为堰塞湖就在萨洛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呢也更安全。突然安置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基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呢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一个是基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那对于灾害发生时滞留在基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逐一劝返，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呢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政府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了。那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就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昨晚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的萨勒派出所所长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所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之外，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还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呢，他们的辖区呢距离这个堰塞湖非常的近，还要发挥这个熟悉地形的优势，给当地呢进行做向导。嘉宾，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今天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从今天上午总台传回的最新全景航拍画面来看，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措尖河进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能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堰塞湖存在溃泄风险，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 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8: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了，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5: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5: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继昨天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之后，中国安能今天派出侦测人员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今天中午抵达的点位距离堰塞湖的直线距离约200米。
2: 据了解，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那么堰塞体处置的初步方案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释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体处置。
10: 因为昨天下了雨，然后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这个自然泄流的这个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他们是早上8点多从这个吉隆镇出发的，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这个堰塞体的上方。
9: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体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更难、更复杂。
11: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是那个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才能达到那个堰塞体的部位。 才能进行处置。再加上就是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9: 张丽荣介绍，一般堰塞体常规处置有三种方案。由于此次堰塞体坝体是冰岩崩松散碎屑，抗冲刷能力弱，目前预案是开槽泄流。
11: 堰塞湖处置的方法呢，就除了开槽泄流的方法呢，还有抽排水的方法和进行评估，说这个堰塞体它是一个稳定的堰塞体，那么采用加固的方法，这几大类吧。我们预案是开槽泄流这个方案，通过这个挖爆结合这个战法的话呢，来处置这个险情。因为这次下来的是因为冰崩带来整个山体的碎削流的这个滑坡呢，它不是像那种十分稳定的。

0: 锋，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你好。
2: 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是从早上8点多，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员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着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边。
2: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3: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因为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空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边。
2: 好的，绵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地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2: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

0: 成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你好，朱校长。
2: 哎，你好。
1: 我是即将升三年级班的李希，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3: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4: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3: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2: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 好。
2: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3: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4: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3: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4: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给校长打电话的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当中。视频当中呢，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7: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3: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他，还常常特意找他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他是被班级需要的。
7: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3: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7: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3: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7: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 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尼海介绍，
9: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8: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9: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弟不服，上诉到我院。
8: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弟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10: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8: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10: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人变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家属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召开一府两院半年工作专题议政常委扩大会议，凝心聚力。

0: 服务全县发展大局，我县开展第十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县公安局观看原创歌舞剧《草原运河》，感悟尹松奋斗精神，汲取砥砺前行力量。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通联记者李旭报道，8月25号，县政协召开一府两院半年工作专题议政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重要精神，集中协商政府、法院、检察院上半年工作及下半年安排，审议相关制度和人事事项。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全体政协委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政治方向，凝聚奋进合力。会议听取并协商讨论县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与会委员结合全县发展实际和基层履职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协商议政、民主监督作用。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政协提案审查立案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提案审查立案办理工作流程，持续提升提案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马学文作总结讲话，要求全体常委和委员紧扣中心大局，聚焦重点任务，扎实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会议审议同意，张立峰辞去政协前郭县第16届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副主席杨亚龙、郑大为、裴玉峰出席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张秀明、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周永福、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同志及县政协机关干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今年8月25号是第十个残疾预防日，为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由县残联、县卫健局、萨日朗街道阿拉坦社区联合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咨询服务台，摆放宣传资料，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手册、科普宣传单，围绕出生缺陷防控、疾病致残预防、伤害致残防范、康复救助政策等内容，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残疾预防核心知识。阿拉坦社区居民宁玉国：
1: 通过今天的宣传，学到不少残疾预防方面的知识，也了解了残疾人有相关的惠民政策，收获很大，这样的宣传很接地气。
0: 此次宣传活动把科普知识和惠残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自我防护意识，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阿拉坦社区网格员王志龙：
2: 面向重点人群开展健康宣教，降低各类残疾风险，宣传扶残助残政策，营造尊爱关爱残疾人的社会环境，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切实地增进了民生福祉。
0: 本台记者李贺、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以文艺浸润初心，以精神凝聚警魂。近日，县公安局组织民辅警走进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观看原创歌舞剧《草原运河》，沉浸式感悟前郭大地厚重的奋斗底色与独特文艺魅力。歌舞剧《草原运河》以尹松工程真实史实为创作蓝本，聚焦上世纪70年代各族干群饮水制涝、改造生态的攻坚历程，生动还原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无私奉献的奋斗图景。舞台上，一幕幕历史场景徐徐铺展，再现当年各族干部群众战风沙、修水渠、攻坚克难、建设尹松工程的火热岁月。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民族韵味的歌舞表演，让现场

参与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观看结束后，参与观演的民俯景纷纷表示，此次观演既是一次艺术熏陶，更是一堂生动的精神教育课。尹松工程建设者们不畏困苦，同心实干的精神力量令人备受鼓舞。今后工作中将传承弘扬尹松工程蕴含的时代精神，把从锯末当中汲取的精神动力转化为履职尽责的 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忠诚担当履职，切实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惠农惠民政策宣传。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日前，县医院心内二科医疗团队走进保店乡，开展免

0: 耐心解读，针对常见慢性病，现场提供科学保健和用药指导，贴心的便民服务，赢得群众好评。保健乡韭菜坨子村村民陈梦妍：
1: 哎呀，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做到了检查，今天给我们做了心电图的检查，还有基础疾病的检查，能做验出四五项疾病，然后还有量血压。感谢县医院为我们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0: 此次义诊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有效解决村民体检远、就医不便的难题，帮助群众实现疾病早筛查、早预防、早干预。保健乡中心小学教师王春福：
2: 今天县医院免费到保健乡给我们做血脂基因检测，另外还给我们做了心电，量了血压，医务人员也非常有耐心，服务也非常周到，检查也很全面，是一次很好的体检体验。希望县医院能够多多举办类似这样的义诊活动，为我们群众的健康提供保障。
0: 本次活动是县医院医疗惠民的务实举措，切实延伸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触角，普及了健康生活理念，方便了乡村群众常规健康检查和常见病就医。县医院心内二科房颤中心主任李颖：
3: 今天我们全国县医院来到了保健乡，为百姓做免费的义诊活动，我们带来了血糖、血压、血脂检测、肝功、肾功，还有心电。在今后我们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为全县的百姓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日前，吉林德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合郭尔罗斯社区开展困难群众爱心帮扶活动，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困难家庭。本次帮扶中，吉林德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帮扶资金21560元，切实缓解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企业负责人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使命，后续将持续深化与社区合作，常态化开展公益救助爱心帮扶活动，传递社会温情。受助孩子满怀感激，感谢企业与社区的暖心关怀，并表示将心怀感恩，努力学习，长大后传递爱心回报社会。下一步，郭尔罗斯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企业，凝聚多方力量，精准解决群众急难筹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新闻网之外，欧洲盟政府新头南门合并，蒙古拉拉总部建立出来，三十七台五百三十九万。
2: 五大合并，蒙古拉拉总。
1: 七零合并，蒙古拉拉总。
2: 부신이몽고달아줘
1: 동력인몽고달아줘
2: 행금이몽고달아줘
1: 울음비링몽고달아줘
2: 음료스홀스인달아줘
3: 일금산속짓다아다중고름모자른바든어울망가린중흐스아이마하팀몽고달아줘가시룰스믿대기들선음무단에늪투르긴착받다엔차긴선음무단당호동벨아라저허런의성근득실승바르크이더엄당극토스케노프트울릭잘그치노프트울이타센선들흔호
4: 단돌치득유승송배운돌
5: 단돌치득유승송배운돌
4: 단토스다유승송배운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0: 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

0: 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

0: 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0: 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30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线。

0: 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七名，水工环专家十名，遥感专家两名，水文专家八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两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

0: 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冠军。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步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步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潇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冰岩崩堆积物在。

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龙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证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长，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

0: 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1: 当时的坦克三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鸽的话是直接开到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坦克三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

0: 测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2: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1: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3: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3: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坚河冲击。

0: 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8: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

0: 名小说改编。
1: 大将军李渊为南征做准备，他吩咐了四件大事。第一件，让温大雅传习各郡县，看看四周反应。第二件，让刘文静为主北河突厥。这刘文静啊，就带着李渊的亲笔书信，准备了丰富的礼品，有马蹄金5000两，鹿绸3000匹，上等茶叶1000斤，玲珑白玉带6枚，夜明珠60颗。这玩意不下本不行啊。由窦从、姜宝仪率领300兵士护送这个车仗，刘文静作为使者出使突厥。第三件事情，那要南征得赶紧的整肃队伍，光招来那么好几万兵马不行，那玩意不能上阵呢，一上阵就打散了，兵贵精而不贵多，得赶紧训练，择日南征。由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人负责整肃队伍。那最后一件事情，那得拉拢民心呢。现在隋炀帝杨广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你怎么让人家支持自己打仗啊？那必须收买人心。怎么收买人心呢？让裴寂负责开仓放粮，把粮仓打开，给老百姓发放粮食。哎呦，这一下子全城是一片欢腾啊。老百姓一听，什么？哦，原来唐公李渊现在自立大将军，要秦王去，要把这个无道昏君给推翻，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有饭吃。你看人家把粮仓都给打开了，让咱们去领粮。哎呀，大将军真是好啊，他反这个杨广就反对了。这一下子太原城老百姓是民心所向，这几天来领粮食的百姓络绎不绝，别说太原城了，其他城老百姓听说了，携老扶幼也都涌向太原城来领粮食来了。裴寂一看，我的天哪，这真应那句话了，生多粥少啊，这怎么办呢？这万一发着发着没粮食了，这老百姓就这样，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这都没有没事儿，他有为什么我没有？到那个时候他不认为你放粮，哎，那应该感恩，他反倒是认为他没拿到粮食，你对不起他。再说了，四面八方老百姓全拥到太原城，这太原城也装不下去呀，赶紧的把各郡的户曹都给招来了，一方面让他们加大放粮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把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减缓太原压力。那按下这裴寂在这里放粮不提，单说那温大雅的习书，这个习书发放各郡，那其目的就是试探各地地方官对自己起兵的态度，一旦发现你不拥护了，赶紧铲除，省得后院起火，你这边拉队伍跑了，他在后院给你点把火，那玩意受不了，要做到防范于未然呢。这个习文一发下去，哎，果然收到效果了，所到郡县是纷纷响应啊，大部分都表示支持，我们准备跟着唐公，不，跟着大将军您干。但唯独西河郡的郡丞，此人叫高德如，他表示反对。李渊呐，你这是反叛，你这是佞臣，你就是贼子，我不跟着你干，我反对你。好，李渊一看，这疖子出头了，行了，你不服我，我打服你。这李渊马上派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10000人前去攻打高德如。李建成、李世民这两天没闲着，

一直在那里练习新军了。这刚招募来的新兵蛋子得好好练习，起码先达到文武进文进退，起码能达到对军纪军规倒背如流，起码能达到拿起刀拿起枪知道怎么使怎么用。哎，咱们说着容易，其实做起来难呢。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真不简单呀，起早贪黑就训练这些新兵。训练着呢，父亲命令到了，说西河郡城高德如他不服从咱们，你们各带10000兵去打。可把这小哥俩呀给高兴坏了，怎么正好试验呢？这些兵已经训练几天了，来看一看训练结果如何。因为西河嘛，它不是个大城市，要是大城市还真不敢去拉练。西河一个小城市，20000大军别说打了，一冲一过就给它踏为平地，正好也验证验证我们这些天的成果。好嘞，小哥俩非常高兴，带领20000人马是兵发西河。这一路之上秋毫不犯，军纪甚严，谁敢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谁敢在路上刨老百姓一颗菜，揪老百姓一根草，喂，怎么军法处置先不处置呢？怎么先进行教育？这是新兵嘛，先进行教育，然后找到受损失的老百姓家里给老百姓一补偿。这么一来，军民对大将军李渊都是心悦诚服啊。简短接说，20000大军就开到了西河城下。你别看这高德如嘴挺硬，真的看到了兵他也眼晕的。他扒着城头往下一看，人上100，形形色色；人上1000，看不到边；人上10000，是无边无厌；人上20000，彻地连天呐，黑压压的都是人头啊！这高德如也直咽唾沫，吩咐一声：“闭门，免战。”把免战牌挂出去了，闭门固守。也难怪呀，这高德如啊无才无德，原来呢他是隋炀帝杨广的一名亲卫校尉，就是一名禁军军官，除了一把力气之外一无所长。但是人都说人能出人头地，最重要的不是看你有多的学识，你有多能耐，说我博士博士后也有卖红薯的，主要的是看你这个人后天的机遇。你赶上机遇了，你大字不识一个，你也企业家，你也大老板，你也成功人士。这个高德如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亲卫校尉，哎，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回事呢？说着话呀，还是大业11年的春天的事儿。大业10年12月，这个隋炀帝杨广嫌太安太闷得慌，就跑到了东都洛阳。转过年来到了春天，这洛阳西院里放养的2只孔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噼里啪啦就飞到了朝堂之上。哎，正好被这个值班的亲卫校尉高德如给看见了。这小子呀觉得机会来了，本来是2只孔雀，他愣说呀看到了2只鸾鸟。鸾鸟是什么玩意儿啊？据说呀是凤凰的一种。这凤凰出现那可是国家的祥瑞呀。这高德如啊就赶紧的向着隋炀帝杨广报喜去了，说陛下您赶紧的上朝堂看看去吧，飞来2只凤凰。哦，有此事？有啊，在朝堂之上停着呢。
哎，赶紧的去看。这隋炀帝急急忙忙赶到朝堂，凤凰的，哼，连只老家贼都没了，怎么飞走了？隋炀帝问：这真的有凤凰吗？有啊。那在这执勤的所有的禁卫军都给高德如作证，说都看到了。那难怪呀，这些人都是高德如他的手下，能不给自己上司作证吗？其实谁都没看见，愣说看见俩凤凰。啊，隋炀帝点点头啊，看来呀，这老天给我的吉祥啊，哈哈哈哈。好，你看到了就等同朕看到了。嗯，隋炀帝一高兴，立刻加封高德如为朝散大夫，给了不少好东西呀。哎，文武百官也听说了，七里不楞登全赶过来向皇帝道贺，称颂皇帝的圣明，福寿绵长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这高德如一下子走运了，后来就派到了西河郡当郡丞，其实啊也是盯着这李渊的。平常这高德如没少偷偷的给隋炀帝报告，没少说着李渊的坏话。那么这一次他看到李渊自领大将军，他眼红了，表示坚决反对。他还以为跟平常一样的，说个不，说个反对，给皇帝打个小报告就完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次李渊玩真的了，那不是闹着玩的，敢反对我，打！派李建成、李世民带领两万人马攻打西河，吓得高德如闭门不战，你不战就完了。李世民、李建成一声令下，给我攻城。两万兵架起云梯就开始攻城啊。李世民、李建成哥俩身先士卒，跑在最前头。他俩这么一带头，这新兵蛋子，你别看没训练两天，一看，你看人家哥俩，人家身为主帅，人家都不怕死，咱怕什么呀？打吧，士气大旺。一鼓作气就把这西河给拿下了，进城里头就把这西河郡城高德如就给逮了。士兵们拉着高德如来到李世民马前，李世民用马鞭子一指啊，高德如啊，现在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些谄媚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前年不是告诉皇帝说你看到什么鸾鸟啊，凤凰？哎，我一直想问一问，这个鸾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羽毛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嗯，你给我说说，你说说，说出来了我饶你不死。这高德如他怎么知道啊？这本身鸾鸟这东西根本就见不着，凤凰谁看到了？问的高德如是无言以对。李世民火了，说我父亲大将军兴义兵，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佞臣。来哟，把这佞臣高德如拉下去砍了。是，咔嚓一刀把这高德如给杀了，脑袋悬挂在城门之上示众，那其余等人一律不杀。你跟着高德如反对我们也好，你当时就赞成我们也好，既往不咎，只要以后你们能够赞成大将军兴义兵就行了。我赞成，我也赞成。所有的人呢都跪倒在地高颂大将军的恩德呀。这西河郡这档子事儿，就这么着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给平息了。李建成、李世民带领两万人马秋毫不犯，又返回太原，把李渊给乐坏了，
拍着俩儿子的肩膀头是哈哈大笑啊，像尔等如此用兵，何愁咱们的兵马不能够纵横天下呀？啊，哈哈哈哈！李渊高兴啊，怎么没出师呢就打了胜仗了？这军心大振呢，尤其那些新练的兵，一看看我们一出兵打胜仗了，哎呦，这训练这个状态更加好了，更加积极了。那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时间、准备时间，一切就绪了。李渊一看时机成熟，这才决定即日是誓师南下。就这么着，挑了一个吉日，七月初八，准备在这一天誓师南下呀。到了这一天，大家伙一看这个天呢，还真给面儿。怎么呢？七月天嘛，按说应该是赤暑炎炎、挥汗如雨的季节。哎，没想到这两天呢，天气变化了，估摸着来冷空气了，凉风习习，阴云密布，并不那么炎热。嗯，李渊高兴啊，看来老天呀也保佑我。那就在这一天，李渊在武德南军门集合了38000兵马。这38000兵马那都是太原府的精锐，是李渊原来手下的府兵。那新募的40000来人在什么地方啊？排列在右边，整整齐齐，军衣号铠鲜明，挑着旗，拿着刀，举着枪，一个个跟小老虎似的，一点不次于那38000兵马呀。但是这些人今天扮演的角色是给这38000兵马送行的。怎么新募的兵啊，经过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他们这么一商量，决定这一次还是不带出去，让他们守卫太原城，他们的作战能力还有待考察。那现在已然起兵了，打仗这玩意儿那就讲究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这玩意儿有个气势问题。带着这些新兵蛋子，万一出去碰个强敌给打回来了，整个气势有损，所以让他们暂时的在太原守卫。这38000精锐跟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前去南征。那40000人今天过来是为这38000人送行的。李渊今天一身戎装，盔甲鲜明，大白斗篷，怀抱白旗，站在高台之上，望着下面都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李渊是雄心勃勃呀。在李渊的左边是跟随李渊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李建成居前，在李渊的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那不能打仗不顾家呀，这太原城是老窝，那也非常重要啊，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交给自己的儿子最为放心，就交给李元吉了。这些分工在下面就已然分配完毕了。今天李渊主要是誓师啊。就见李渊站在高台之上，拿出了檄文。这个檄文呢，还是出自温大雅之手。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在这文章之中首先赞扬了隋文帝的功德，哎呀，把隋文帝夸得跟一朵花似的。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这隋文帝杨坚虽然功劳盖世，但是呢圣人千虑，失与之子。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他看不透自己的儿子杨广，结果把大权就交给了杨广。结果这个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好大喜功，把这大好的江山弄得一塌糊涂，亲小人而远贤臣，弄得现在是奸佞当道，民不聊生，天下大乱。那我看着

0: 么好的基业要毁于一旦，我于心不忍呢，我岂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我李渊要以天下为己任，举秦王之师，想要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宏基，故配天与元寝，存思慕与苍生。总而言之，我起兵不为我自己，为的是大隋朝，为的是黎民苍生，为的是秦王废后主。冠冕堂皇讲了一段，铿锵有力读了一通啊，这就叫师出有名啊。读完檄文之后，有几个老头晃晃荡荡的端着分水老酒走上高台。这几个老头是干嘛的？都是晋阳的那些长者呀，德高望重的老人，年岁高，品德也高，端着酒干嘛呢？给李渊喝。那意思，你出征吧，你得到了我们所有晋阳老百姓的支持，其实都是早准备好的，这就是政治工作吧。端着酒一边敬李渊，一边说几句祝福的话，我们代表晋阳所有老百姓，祝大将军早日克服关中，凯旋归来呀。李渊把这些酒喝完了，然后谢过这些老者，老者下了台，就见李渊在台上拿着白色令旗往南方唰这么一指，3万8千大军立刻是拔营起寨，轰隆隆隆，太原城门一打开，大军是开出城门直奔南方。李渊这股势力争夺天下的战幕是正式拉开，这大军往前这么一推，尾巴刚一出着城门，可了不得了，突然间是一道霹雳，紧接着这大雨就下起来了，正是龙行有雨虎行风，3万儿郎进关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演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大将军李渊点齐军马38000余众，出了太原城，直奔关中。李渊把兵马分为三军呢，李世民带领右军在最前头，封山开道，遇水叠桥，李渊率领中军居后，那稍微左前方的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三军浩浩荡荡就出发了。李渊在这兴兵，其实现在呀，天下也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了。那就在大业13年7月这一个月里，隋朝阴阳府司马李轨起兵于陇右武威，号称大梁王，后梁后裔萧显在岳阳杀了官员，也自立了，号为梁王。那瓦岗的李密攻破回洛仓，尝到甜头了，就派将军徐世绩

率军打下黎阳昌，在那里大肆的开仓放粮，一样啊，邀买民心吧。那这一招啊，在当时最厉害了。哎呦，只要是一有粮食，老百姓是纷纷而至，从军者甚众，这瓦岗军对外号称50万呢。发展到现在，这李密也早已按耐不住了，这瓦岗军内部也发生矛盾了，李密就把瓦岗军原来的首领翟让给杀了，自称魏王，当什么公啊，当王多好，整顿兵马，想要西征东都洛阳。要么说当时是群雄逐鹿啊，这一点不假。李渊这边的战略呀已然制定好了，出了太原城，目标就是攻占关中。战略计划沿着汾水河谷往南推，先占领潼关，占领了潼关之后，就等于把长安的门户给封锁了，然后挥师往西，直捣西都长安，把长安拿起来，这关中一带就算搞定。那李渊这么一折腾，隋朝能不知道吗？李渊杀了王威、高君雅，就早有人暗报给隋朝的朝廷去了。长安的代王杨佑闻听消息大为吃惊啊，时刻派人注意李渊动向。现在李渊大队人马一开出太原城，这代王杨佑就已然得报了，没把杨佑给吓死，这得赶紧堵住啊，赶紧派出虎牙狼将宋老生率领精兵20000驻扎霍邑。这霍邑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县，那是出了太原往西南走头一个重镇呢。其实按说呀，出太原往西南走先得有西河郡挡道，但这个西河郡已然被这李渊给拿下了，西河郡的郡城也死了，所以出了太原往南走第一关就得是霍邑呀。霍邑挡不住，那再往西南走，临汾郡、绛郡、龙门、汾阴、河东郡、昭义、冯翔郡、泾阳、潼关、兴丰，把这些地方再一拿了，那长安就完了。所以首先要把李渊堵在霍邑。那虎牙狼将宋老生得命之后，带领精兵20000是屯兵霍邑，从正面就把李渊南下给挡住了。那同时啊，又令萧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重兵是镇守河东郡，跟着宋老生形成犄角之势，两军遥相呼应，钳制李渊大军呢。可以说李渊出了太原，第一个硬骨头就得先把这霍邑给拿下。那要想拿下霍邑，首先要把霍邑北边有个地方叫贾湖铺的给拿下。这个贾湖铺离霍邑也就是几十里地儿，两下隔着一座墨山，这边还临着汾水，可以说贾湖铺是一个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出太原城的时候，这李渊呢还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宋老生万一带着兵先行来到贾湖铺，在这个地方拦一道封锁线，在这个地方坚守，那自己呀就得先攻克贾湖铺，那就麻烦了。攻完贾湖铺才能攻打霍邑，那这仗啊就麻烦了。一个呀时间要拖长，另外一个哎呦别提了，打着李渊30000多大军一出太原城，嘎啦一声雷，这不又下雨了吗？李渊还想呢，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这是急头，你下一阵行啊，哎，没想到啊，这夏天下雨下成了秋雨。怎么呢？这个秋天咱知道，老百姓称之为秋傻瓜，这雨一下下起来没完，就像老天爷傻了似的。
这秋天的雨，但夏天往往会下暴雨，慌慌慌慌，来势凶猛，一阵过去了，顶多几天。哎，没想到啊，今年这下雨下成了秋雨，这嘎啦一声雷之后，这雨往下一下就没再停过。三万大军冒着雨往前赶，一路湿乎乎的，阴雨绵绵，你说难受不难受？这路上安营扎寨，这玩意都是积水呀。所以如果能够占领这个贾湖铺是最好不过，如果贾湖铺里面已然有了宋老生的兵马，那就麻烦了。哎，没料到到了贾湖铺，李渊高兴了，怎么呢？是一座空城，里面根本就没有宋老生的兵马。看来这个宋老生啊，有勇无谋，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军事重地。李渊一看，好啊，这太好了，赶紧的兵驻贾湖铺，先进去，在这贾湖铺一待多好啊，在山上瞟眼往那一看，就能看到霍邑城，太近了，在这里逼近霍邑，而且呢能够休息，等到雨过天晴，然后再攻打霍邑，等吧。结果没想到啊，大队人马一开进贾湖铺，这雨非但不停，反倒是下得更紧了，阴雨绵绵，哎呦，这密雨啊就像扯不断的雨帘子似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满地全是连音炮。贾湖铺这个地方咱也说了，这边临着汾水，这边有山，这一下雨，是汾水的河水也涨了，山上的洪水也下来了，动不动还给你来几场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玩意受不了，洪水裹着泥浆噼里啪啦往下直砸，整个铺子里面就没有干的地方，道路泥泞，这士兵们穿着的衣服全都是湿的，这一路上哪有晴天啊，这衣服上哪干去，湿了被自己漆干，漆干了再湿，哎呀，湿湿乎乎，根本晾不干，时间长了，很多士兵都生了皮肤病了，大面积发生了褥疮啊。那霍邑方面呢，人家宋老生来了一个闭关不战，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攻你，你爱站着贾湖铺你就站着，我在这霍邑一待我挺美，怎么我用大雨把你吓跑，我能够逼跑你，我干嘛打你？这宋老生明白，我这粮草充足啊，后面关中给我供给粮草呢，你这太原城你再怎么说也是刚刚的开始兴兵，那后方粮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要速战速决，我呢，嘿，我缓战缓决，最好不决，把你决跑得了。宋老生说他有勇无谋，还真有点屈他。他说霍邑城门这么一关，李渊等人是瞪眼没辙呀，那只好在这贾湖铺驻扎吧，等雨过天晴吧，生疮了生疮克服呗，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下子在这里驻营了五天呢，这五天下来这雨还没有停，稀稀拉拉稀稀拉拉，这大家的衣服更不干，更不干衣服，这生疮的人就更多，这还算其次，最重要的是有粮草官来报了，说由于整个太原范围都在下雨，道路泥泞，太原接济的粮草是久久不到，现在咱们所带粮草马上没了，这可是大事啊！这打仗打的是什么呀，打的就是钱，打的就是粮，你没有钱怎么发饷，没有粮怎么吃饭，不吃饭这士兵怎么给你干，这玩意没办法呀。哎呀，李渊心里发愁，这两天呢也听到了很多下面士兵们开始埋怨了，哎呀，这鬼天气，
这老天爷不佑啊，怎么老不晴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天，你看都起霜了，听说了吗？好像咱们呢，这粮草马上就吃完了啊！粮草吃完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干脆回去吧。对，我看呢也是，咱们呢这个日子没选好，谁算的日子呀？还说挑的良辰吉日呢？我看胡扯，这分明是个凶日。你看看这多少天了，这老是下雨，干脆咱回太原，等过两天粮草充足了，不下雨了再出来。是啊，我也不想打了，好吗？这箭杆都发霉了。下面士兵怨声纷纷，这个军心就有点涣散。李渊听在耳朵里，是急在心上，但是瞪眼没辙呀。莫非我真的这一次出兵是错的？我应该再等一等，我操之过急了。哎呀，照这意思下去呀，我还就得回去呀，不能把这38000人马给扔这儿呢。哎，这李渊这两天呢，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着觉，长吁短叹。正巧李建成啊过来看他爹，这李渊呢就向着李建成埋怨上了，说大郎啊，你看这鬼天气，这怎么能作战呢？哎呀，再等等吧，再等他两天，要两天之内这大雨仍

我得赶紧的跟二郎商量商量去。于是长孙顺德就跟李建成告假，说我有点事儿得办去。哎，去吧去吧。李建成一摆手，这雨都下成这样了，在我身边有什么用啊？该办什么办什么去。就这么着，长孙顺德出了营寨之后，马上就来到李世民的营帐。到这一看呢，这营帐里的人还真不少，有李世民，有柴少，有刘洪基、阿史那大奈，有殷开山，都坐在这潮乎乎的帐篷里，在这里讨论进兵之事呢。李世民坐在最里头，一张书案。李世民在书案上一边翻看《孙子兵法》，一边跟他们谈话。就这个档口，长孙顺德进帐门了。一进来呀，这长孙顺德就骂呀，骂什么？骂鬼天气，什么破天呢？啊，往年哪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的雨呀？他奶奶的，这龙王是不是瞎了眼了啊？本来长孙顺德呀，那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素养的人吧，平常哪有这样骂的？呵，今天呢，老是问候这玉皇大帝他妈，骂的都登峰造了极了。哎呦，把刘洪基给逗乐了。刘洪基站起身来，哎，长孙统军，统军啊！现在是李建成帐下统军的，嗨，长孙统军呀，为将之道，那要的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了啊？哎呀，没有一点大将风度啊！长孙顺德一听，把眼一瞪怎么了？你还觉得眼前这是小雨儿？这是小事儿，哎呀，刘洪基呀，你还在这里给我撇着嘴掉酸水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你们知道吗？今天大郎见到大将军了，大将军说了，说这雨2天之内要是还不停的话，咱们就要准备引军北还了。啊！众将官一听。什么？2天不下怎么的？引军北还？别打了，回老家去。大家唰一下子都把眼光移到了李世民身上了。李世民在那里正在翻看《孙子兵法》呢，眼皮都没挑。听着长孙顺德一说，李世民手指头动了一下子，但是别人没有发觉。李世民仍然在那里埋头兵书，没做理会。这就是大将风度啊！众人都看李世民，李世民仍然在那里看《孙子兵法》。大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柴少最后开口了：“现在刘文静跟突厥的谈判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现在还没有来音。”听说那刘武周又在后面蠢蠢欲动，这要是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确实挺被动的。大将军恐怕不光担心雨呀，可能也担心背后啊。李世民听完这句话，这才缓缓的把头抬起来。要想行使大事，必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势，才能够把握战机呀。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咱们出师太原，已经准确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是箭已出弦，覆水难收，岂能有再回头的道理呀？我刚接到军报。目前西边，我的族叔李神通和我的家姐已经在鄂县起兵。他们告诉我了，关中民心倾向咱们呢。就从民心这个角度上来说，
宋老生和屈。

0: 疏通也阻挡不了咱们大军的脚步。这点小雨又算什么呢？至于北面突厥那边吧，我有10成的把握，刘令一定能够谈判成功。至于刘武周嘛，不过是选界之急，不足为患。我告诉你们，昨天呢，大将军把我招过去了，其实啊，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和大哥这两天也互通过意见，我们哥俩的意见一样，就是继续向南。这两天呢，裴坚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了一些想法，一些顾虑。我觉得呢，裴坚他们的想法有一些多虑了。总之啊，大家耐心等待战机吧，没准儿啊，明天太阳就出来了。众人一听李世民的语气非常轻松，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大家呀立刻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不由得都笑起来了。刘弘基把头一点，没错呀，二郎啊，刚说到这里，啪，自己给自己嘴巴，该死，这怎么老是改不了口啊？大都督，哼，那李世民现在是右军大都督啊，大都督，我赞成你的说法呀。现在大军已然动了，最忌讳的就是左右摇摆。李世民呢笑了，用手一摆，罢了罢了，你们以后啊，还是继续叫我二郎吧，我都听习惯了。这突然间一改口啊，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叫的是哪一个呢。嗡，大家伙全乐了。李世民看看刘弘基，弘基兄啊，同为武将，我看你还是善于谋断的，这就对了。今后啊，咱们跨马夺天下，光凭武力是不行的。昨天呢，我向大将军请求了，在敦煌公府我要设立一个文学馆，今后在进军过程中要广罗一些文学才俊，饱学名儒。大将军也已然答应我了，到那个时候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留留心，咱们呢不光要会颠枪弄刀，那还得学会作诗答赋啊，对不对？说着话，李世民又看了看姐夫柴少，当然了，学文的如同四昌兄，你呀也不妨学一学排兵布阵，争取将来能够带兵为帅，成为一名儒将啊。总而言之啊，我希望大家能文武齐备，文武双全呢，啊，大家伙全乐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间响起了马踏泥水的声音，有人称马来到帐前，黎安滚落马下，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帐内，扑通一下子就跪到了长孙顺德面前，报：长孙统军，奉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命令，请您速速回营，2个时辰里整顿所部人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正是出师未捷心难定，偶遇挫折思退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简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 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正说的李渊兵卒贾湖铺啊，这连日来的大雨使得道路泥泞，粮草接济不上了。有报事的找到正在李世民帐内的长孙顺德，告诉他奉了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李建成的命令，让你赶紧回去，两个时辰内整顿所部人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呢。啊，大帐内的众将官这么一听，无不惊骇呀，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大了。没想到大将军李渊真的会发出回师的命令，唰，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了李世民身上。再看李世民刚才那沉定自若的表情没有了，就见李世民现在也是惊得嘴张多大呀，他想不明白呀，父亲为什么突然间下令回师撤军呢？都已经到这里了，怎么能撤呀？长孙顺德接到军令，那不敢违抗啊，只得站起身来，哎，一跺脚，向李世民这么一拱手，转身噔噔噔走出帐外，有人给他牵过来马，飞身上马，跟着报事官回归他的左军去了。大都督、二郎，怎么办？怎么办？他刚一走，这营帐内就乱了，大家纷纷问李世民怎么办。李世民咬紧牙关，把手摆了摆，来啊，给我更衣。有人赶紧过来服侍李世民，把披挂挂好了。干嘛呢？李世民现在呀憋着一肚子气呀，他想亲自找自己父亲问个明白，到底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回师太原。他刚想出帐呢，啊，噔噔噔噔，又进来一个报事官，报告李世民说，现在从中军帐传来了号令，大将军下达军旨要全线退军，左军现在正连夜拔营，中军明天一早出发，让咱们后军殿后。什么？李世民一听这话，那真犹如火上泼油一般呢。但是令行禁止啊，这军令如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说我违抗，我不按令行事，那你怎么带兵啊？你怎么服众啊？你怎么让你手底下人在听你的呀？所以你还得按照上峰军令办事。李世民没办法呀，就把这号令交给刘洪基，要刘洪基先依令安排。啊，刘洪基一听，什么？咱真的要撤？李世民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的话先别说了，我现在立刻动身到大将军营帐，我去面见大将军问个究竟，你在这里赶紧的依令安排，不得有误。是。那敢有误吗？万一最终结果大将军咬定了，铁了心了要回师退兵，怎么办呢？你不还得依令行事啊？赶紧的按令安排。那李世民呢，大踏步，啪，把帐帘这么一撩，就冲进雨幕之中了。那外面还下着雨呢，虽说这两天这雨一直没停，但是呢今天这雨下的比前两天更大，从早晨起来慌慌慌的一直下到现在。李世民走进雨幕，高喊一声，备马。那有服侍人赶紧的把李世民的宝马良机玉麒麟给拉过来，刚想搬来上马的板凳，这李世民呢等不及了，心急如焚， 班安任邓飞身。

一下子就跃上马上了。到了马上，冲马和武秋狠狠地拍了那么一巴掌，马鞭都没顾得拿，这匹宝马亮剑一下子就冲出了右路军军寨，是直奔中军帐而去。咱说了，右路军可以说是先锋军，在最前头，要想到中军得先经过左军，在经过左军的时候，李世民发现左军里头人影晃动，火把摇摇，来来回回有搬东西的，有拉马的，有收拾物品的，哎呀，士兵们忙活得不可开交。看那意思，这士兵们正在拔营起寨。再往远处一看，山道之上是一溜火把呀，正在那里蜿蜒前行。晚上雨幕当中，你可别说，蔚为壮观呢，影影绰绰的，像条火龙在山上盘旋。李世民看到此情此景，这心里头更着急，心说话爹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出都出来了，箭都发出去了，你还想往回收吗？你这要是收了回去，未来军心大错，哎呀，再要出师，这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李世民着急坏了，这匹马呀一个劲的玩命往前跑，李世民就这还嫌他慢啊，啪啪啪，使劲拿巴掌就拍这匹马。这玉吉流有点不乐意了，心说话怎么地了，你没看今天这天吗？下那么大雨，这地那么滑，我能驮着你往前跑就不错了，你怎么没完没了老打我呀？哦，这可能想看看我在这个泥水当中往前走的速度。哼，我告诉你没问题，就这雨对我来说毛毛雨。这马也赌气，加快速度往前跑啊。咱们简短截说，一会儿的功夫，李世民呢就来到了李渊帐前。到了大将军的中军宝帐一看，李世民有点傻眼，怎么就见这帐里头是一片漆黑呀，连灯都没点。帐外面有四名少尉，一个个身着蓑衣在那边站岗呢。李世民心说话，难道说我爹爹已然就寝了，睡着了？这不行啊，这才几点呀，要按往常来说，我父亲这个时候正在看书呢，怎么今天就睡着了呢？李世民赶紧的滚鞍下马。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一看哟，是右军大都督敦煌公来了，赶紧有人过来把马拉住。李世民就问大将军呢，大将军正在帐内呀。给我禀报，就说我要见他。这哨兵一拨弄脑袋，嘿，大都督啊，大将军已然就寝多时了，睡觉前有所交代，说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我们不敢通报啊。什么？李世民一听这话，李世民着急呀，一着急一把就把身上的蓑衣给扯下来了。这蓑衣就是当时的雨衣呀，一扯下来，这大雨直接就浇身上了。哎呦，哎，大都督，你可不能这样，赶紧披上。哨兵想给披起来，李世民一扒拉哨兵，把脸抬起来了，仰望黑沉沉的天空。李世民现在心里边也不知道是着急还是委屈呀。想想为了晋阳起兵，自己耗费了多少心神，好容易让自己的爹爹下定决心起兵南征，没想到啊，这才走出几里地呀，下点小雨儿就想往后退，难道说
我创业大计就此葬送了不成？看着天空，想起心事，不由得是悲上心头啊！天哪！李世民呢，仰天大叫：“老天哪，你为什么不睁睁眼呢？难道就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你想想，大晚上的，虽说下雨有雨声，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声音了。李世民20左右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这嗓音正亮的时候，这么一叫唤，就这个喊声能小得了吗？李世民大喊了一声，啪一下子就趴地上了。嘿，把旁边的哨兵吓一跳啊。李世民往地下一趴，那四弟们都是泥水呀，趴在泥水当中啊，一边放声大哭，一边用手砸着泥水，用手拍着泥浆，那什么叫痛心疾首？这可以说给这个词一个很好的诠释。哎呦，李世民在这里这顿嚎这顿哭啊，使周围的哨兵听了是无不动容啊。有几个哨卫赶紧的过来：“大都督，你起来，你不能趴在这里着凉，怎么办？你起来，过来拉李世民，去你的，去你的，闪开！”李世民像发了疯似的，左手右手这么一甩，李世民那是跨马征战的大将啊，履历过人呐、啊，这么一甩，气得哗啦，拉他的哨卫全都倒地上了，摔了一身泥水呀、啊。李世民不管他们，继续在这里是嚎啕痛哭啊。这一哭啊，把帐里头的李渊给哭醒了，说：“李渊今天怎么睡那么早啊？”“嗨，这不是这几天吗？自打出征，李渊呢一直这个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一直陷于一个欲攻不能、欲罢不舍的矛盾境地之中。你以为李渊不想打呀？你以为李渊不想速战速决呀？他要不想打，他干嘛兴师出太原呢？他也想打，但是咱们说过，李渊是个精细之人，谨慎之人，老谋深算，那他比这李世民想的要多，想的要全呢。其实自打一出兵，这李渊心里头就老惦记着太原城，因为太原城背后并不安稳呢。那个突厥到现在跟自己的关系还不明朗，刘文静奉命出使突厥，跟着突厥和好，但到现在刘文静还没回来，不知道突厥对自己的态度如何，那更别说现在还有一个刘武周呢。这刘武周在后面蠢蠢欲动，一直就想攻克太原城，那万一突厥跟着刘武周合作，不跟自己合作，两下联起手来攻打太原城，自己就处于一个腹背受敌的局面。万一太原有失，那自己就没老家了。说太原城不有40000人吗？李渊的四儿子李渊吉不正在那里镇守吗？嗨，这个李渊呐，打小就看不上自己的四儿子李渊吉，长得又丑，脾气也不怎么地，除了吃喝玩乐、驾鹰打猎之外，他觉得自己这个四儿子没有一项专长，让他在那里镇守太原城实在是放心不下呀。所以一出太原，这李渊的心呢就一直惴惴不安。
结果后来的

下雨，兵卒假胡铺。这李渊每一天都坐立难安呢，思想一直在做激烈的斗争，究竟是现在继续南进，还是赶紧的退回太原城，等到不下雨了再图计较。李渊正在这犹豫呢，结果今天下午裴寂慌里慌张的跑过来了，来向李渊报告说太原来人了，说这个刘武周这两天有所异动，不断的向咱们边界屯兵啊。李渊不听则可，一听大吃一惊啊，怕什么来什么。哎呀，果然这个可恶的恶贼刘武周趁我出来要偷袭我太原城啊，这要是让四子李元吉率领那批新募的兵勇去抵挡刘武周，太玄乎了。看来呀，这是天不佑啊，这一次出师算这个日子没算对，回去之后非得把那个算日子的老道给宰了不可。那为今之计怎么办呢？那还能怎么办呢？撤兵。李渊一跺脚下了决心了，立刻签发了撤兵命令，让裴寂赶紧派人通知左右两军赶紧撤兵。这撤兵的命令一下出去，哎呀，这李渊呐，突然间感觉到多少天没有的轻松了。那是一直以来进还是退，一直在自己脑子当中两者打架，自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哎，今天好了，终于能够做出一个决定了，哎，退兵。这一下子整个人

那一群美女，张婕妤、尹德妃为首的全都出来了，拉着自己，这个给自己捶腿，那个给自己捏腰，这个给自己端酒，那个给自己夹菜。哎呦，甭提多么美了。正美着呢，突然间听到晋阳宫外面咣当一个炸雷，把这李渊吓得一下子惊醒了。怎么回事？侧耳一听，哪有炸雷了？不过倒是有人呐，在外面喊，在外面叫，在外面哭，在外面闹。怎么回事啊？李渊就从榻上坐起来了，仔细的这么一听，这不是二郎的声音吗？二郎干嘛呢？在我帐外哭什么劲儿呢？李渊呢，赶紧的伸手把外衣拿过来了。往身上那么一披，塌了的鞋就来到帐门口，一撩帐帘，一看外面呢还下那么紧的，皱着眉头往外观瞧，一看可不是嘛，在自己帐外，李世民像一坨泥似的趴在水里，啪啪的打水，浑身溅的都是泥浆子。

0: 还在那里嚎，还在那里哭呢。你李渊一看，李渊就火了，二郎，深更半夜你在这里嚎什么丧，干什么呢？我还没死呢，来，赶紧的把他给我拉起来，吩咐少尉赶紧上去给拉起来。少尉那意思，我们刚才就拉了，没拉起他来我们还掉水底了，但是现在不敢不听啊，赶紧上去把李世民给拽起来了。那这一次李世民呢听话，哎，没有反抗，怎么爹出来了，目的达到了，乖乖的被人拉起来了，一身都是泥水呀，往前一走路哭哧哭哧的，这靴子里都是泥了，走到李渊跟前扑通一下子又跪在李渊面前了，以头抢地呀。父亲，父亲息怒，二郎在此痛哭，是哭我们就此退兵，是背我们李家的基业，将成为泡影啊。啊都，李渊勃然大怒啊，你胡说八道，你懂什么？太原才是我们老李家的根本，现在咱们驻兵不前，要是被刘武周偷袭了太原城，让我们首尾不顾，还谈什么基业？业还没创，基就没有了。李世民呢也不管父亲发火不发火，反正是今天雨夜哭丧，我已经来了，我就得哭到底。李世民再次以头撞地，父亲，裴寂等人的话纯粹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刘文庆正在跟史毕可汗谈判，我有十成把握谈判一定能够成功啊。现在国内大乱，史毕可汗也怕引火烧身，他不会轻举妄动的，要是刘文静谈判成功，史毕可汗能够支持咱们，那刘武周就不敢进犯太原。刘武周号称拥兵十万，其实人马不足两万，现在袁吉领兵四万，另外太原城城池坚固，粮草充足，他一时半会儿难以攻破。父亲的这兵是万万不能撤呀，此正是雨夜哭丧定大业，一番言语扭乾坤。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流传，苍凉的故事流传间。

0: 自己带兵闯进景陵拜殿，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皇帝的嫡亲弟弟允提，连自己心爱的奴婢乔引娣也无力保护，生生从他面前带走了。自己可不是那戏龙的虾，欺虎的犬吗？这些话听着是太刺心了，范时义竟端起粥来慢慢的喝，连蔡前二人也都凝神静听。范时义也想看看这个乳臭未干的神仙有什么门道，张了张口没说什么，只胡乱吃着，侧耳静听。却见贾道士倚住基板说道：“西字本是西，加点也是西，去掉西旁点，家鸟却成鸡。君不见五谷大夫百里奚，山栖破飞烹制鸡。”又说道：“哈哈哈，凭这些酒令，你们难为不住贾世芳，下一个轮到石施主了。你要说的令，我写在那边水牌上，说出来有一字之错，罚我吃了一坛子酒。”
1: 好，
0: 众人不禁轰然叫妙。范时义这边几十个人本来吃饭吃的沉闷，此刻连亲兵护卫宫女都停了住，呆呆的望着那边桌上。只见贾世芳徐徐立起身来，向室中众人横扫了一眼，看到范时义这一桌，目光一然一闪，却没言声，背转身提笔在粉牌上击书了几行什么字，翻了牌子，转脸对石匠笑道：“请你说出来，看我猜的对不对。”石匠已经看愣了，世间真有这样的神机？他翻着眼皮搜索枯肠半晌才说：“香字本是香，加水亦是香，除却香边水，雨下变成霜。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

0: 人马上霜。他话音刚落，贾世芳已经将水粉牌翻了过来，一边笑道：“哎呀，我把义字写成了野字，看来大道没有圆融啊。”此时众目睽睽，所有的人都盯向那块三尺见方的牌子，果然见除了加水也是香，中间一字微有不合，其余竟然全部契合。顿时连范时义带来的人也都啧啧称奇，满屋都是议论声。石江几个人已经站起身来笑着说：“哈哈，虽然猜中，你自己说出错一字罚酒一坛，来啊，请君入瓮。”那地下摆就的两坛三合老辽，其中一坛尚未起封，打开了就大碗倾倒。那贾世芳也不推辞，等着一碗接一碗的喝了，瞬时坛空碗净了，已是驼颜微醺，对劝赛的石江说道：“
1: 哎，你不是问功名吗？你说一个字，我来为你推算推算。”
0: 石江说道：“哈哈，我早就想好了，你猜猜看。”“
1: 嗯，是个乃字是吗？”“
0: 是。”“哈哈，这个字难拆呀。”“
1: 不难。”“
0: 你问的功名，乃字是缺笔急字，你终身不得及第呀。”站在旁边的曾静笑了：“
1: 哈哈，存是游戏，我是圣人门生，就偏不信你这些个把戏。我出一个野字，你玩玩看。”“
0: 哈哈，这是个终身蹭蹬的字，无马不成池，无水也不成池，虽有力而走之不全，天罗地网不定。”“呵呵，你走投无路。”曾静噗的一口酒全都喷了出来。“
1: 哼，哈哈哈哈，这个牛鼻子年轻轻的如此捣蛋，你要能说出我的家世，我就服你。”“
0: 哦，你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舅母收养了你，想逼你学生意，你又逃回家里，你伯父想吞你家产赶你出来，几乎逼你自杀，你神母和你死去的母亲要好，不忍曾家断后，出私房钱资助你外逃山路，逃奔东海去找吕留良，你在山东进学为秀才，吕留良死，你又返回湖南收拾家业，营养神母，教读为

0: 长，若没有灵牙，谁肯信他呀？说着，一转脸儿，对着庞多看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军官说道：“
1: 这位兄弟，
0: 我总没有打听过他的惨史吧？他也是七岁丧母，继母不良，挑唆他父亲把他逐出家门，流落湖广、江南，又辗转到河南、陕西，遇贵人收留，从军打仗，积功到五品。你是不是？”“
2: 是是。”
0: 那军官已经被贾世芳说得满脸泪痕，正忘了身份，一挺身说道：“
2: 您真是神仙，您是活神仙。我叫霍英，是四川人，真服了您了，请先生指明我爹还活着吗？”
0: 贾世芳随口答道：“你出走三年，父亲就病死了，你继母带你继母弟另嫁了，你不要哭，这是孽缘，你也不要报仇。你继母嫁到这家，苦受折磨，几乎天天挨打，明明报应，有人已经替你出气了。”说着转脸又问曾静：“你可服气呀？你的磨难还在后边，若肯入我道门，为我弟子，我以五行颠倒大法为你除去霾云，颠簸红尘，否则有一日你终归悔恨莫及的。”曾静目光如痴，盯着悠悠的灯火，喃喃地说道：“恐怕你这点左道旁门还收服不了我。君子之命，苟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范时义眼见自己的人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道士渐渐迷惑，一个个竟跃跃欲试，想请他推算造命，正要起身带人下楼，身边的蔡怀喜突然大声叫道：“那位县长，肯屈驾过来给我这一桌观观气色吗？”贾世芳仰面咕咕又牛饮了一碗，笑着从容一点头，隔桌过来，一边走一边对那群军校一一指点：“存心善些，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不晓得警惕吗？啊，你家门山向不利，偏西南了，向南正过来，你母亲的病就不治自愈了。啊，梁善人，宫门里头好修行，你自己福薄，可以见你儿子孙子身登龙门呐。啊，你天道福善祸淫，祖德原本不薄，都给你折尽了，你养的那几个小厮总有一天夺了你命去。”一路说着，贾世芳款步夺过来，站在前熨斗身后立定了，却一声不言语，盯着众人皆压一叹，仿佛不胜感慨。范时义冷冰冰地看了看他，半晌才说：“道藏万卷，浩如烟海，不在口舌之间，你不安分，邪计入室，小乱视听啊，已经犯了天威了，你不收敛，恐怕火到无门呐。”贾世芳满不在乎，笑嘻嘻地说道：“我学成道家三位，奉师命出龙虎山济世，济世也是修道，这酒楼上31人，你们尽有相识不相识的，与我却没有秘密。我不为天行事，天也无奈我何。你看。”他说着，手指呈兰花状一弹，满楼五六支蜡烛突然同时熄灭，楼上顿时漆黑一团。人们被他突然露的这一手惊呆了，竟谁也说不出话来。漆黑中听贾世芳的声音瓮声瓮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太黑了吧，今天10月26，

0: 这时候不该有月亮，我借来一片清光为诸位佐酒。众人惊怔间，外边浓重的云已经散为莲花云，透明的粉色的花瓣中略带迟疑的闪出一轮明月，银色的青灰从南边一溜亮窗洒落进来，满楼都是融融宜人的月光。贾世芳满意的看着对面目瞪口呆的范十一，咯咯的笑道：“哈哈哈，这是小道能办的，这楼为我而设，此雨为我而兴，那河为我而涨，地桥为我而坍，这是一会人物，天意是天意，我免尽人事而已。”范十一按耐住心头的惊慌，悄悄地用手按住了剑柄，闷哼了一声，说道：“你是白莲教的吧？我虽是武将，却是文进士出身，自幼饱读史籍，何事不知啊？颠倒五行阴阳，你晓得前名徐鸿儒吗？你老实点，回你的山，修你的道，不然三尺王法正为你设。”贾世芳将手一摆，已又是灯明月暗，竟向范十义一躬致谢：“你的话和我师父的话一样，是正理，所以我不驳你。但我却不是白莲教的，乃是江西龙虎山楼真人关门弟子，专门出山了却俗缘。我不背礼违法，从善行己事。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呐。这位先生，方才你叫我来为你推修旧的吗？”他把脸转向了钱运斗，钱运斗和蔡怀喜都被他方才的幻术弄得五神迷乱。钱运斗这时想到是自己失态招这道士来的，因点头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楼上多一半都是侵犯，这一番结网惊尸吉凶如何呀？”甘凤池、曾静、石江那一桌的客人原也纳闷，这一群男女客人突如其来坐得满楼皆是，却又互不言语，各自闷头吃饭。至此才明白，原来是朝廷结网京师服罪领刑的待决侵犯。贾世芳环视周匝，苦笑着点了点头，蔚然一叹：“哎呀，生死事大，其理难明啊。”他用手指了指桌旁的乔引娣，又指了指蔡怀喜：“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君子知命随分，守时而已。”范十义心头不禁一震，军机处转来的廷玉捉拿十四阿哥允提身边的奸人，名单上头一个就是蔡怀喜。押解回京的内侍批文也赫然写着：“乔引娣等四十三名男女工人，现在这些竟被这个年轻牛鼻子道人随口道出，这个贾世芳究竟是个什么人物？”范十义真的起了戒惧之心了。看看西边一桌，甘凤池一杆子人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嚼，快靴腰刀眼子刨下，举手投足孔武有力，似乎也不像什么善人。范十义呷一口酒，心里打着主意，却听蔡怀喜笑问：“黄神剑，怎么一到节骨眼上就嘴里含了个枣啊？你倒是说明白点啊。”“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贾世芳干笑一声，径自为蔡怀喜斟了一杯酒，轻轻一推送到蔡怀喜面前：“想活的死不了，你不想活，我有什么法子？”蔡怀喜举杯一饮而尽， 还要攀谈的时候，楼下一个军校匆匆上来，对范时义耳语了几句，退后听令。范时义似乎怔了一下，随即起身对贾世芳说：道长，今儿真是幸会呀，不过我公务在身，实在不能相陪了。他转过脸又对早已停了住的众人说：都吃饱了，这里不是闲磕牙唠话的地方，下去安歇吧，明儿还要赶路呢。于是众人纷纷起身，压着蔡怀喜、钱运斗和乔引帝一干的人犯默默下楼。一阵着重的步履响落，偌大酒楼上立时显得空荡荡。范时一瞟了一眼西边宴桌，对若无其事含笑站在身旁的贾世芳说道：请足下留下行止住处，日后我一定奉访，有些事情还想请教。出家人四海漂泊，哪来一定的行止啊？有缘的自然再见，没缘分的留下行止住处也是无益呀。说罢便打一几手。范时义对这位能颠倒阴阳、不卜而知的道士也真的不敢轻慢，双手一躬：哈哈，但愿有缘。遂款步下楼。范时义下楼便是一怔，方才上楼的军士禀报，只说江南巡抚李卫来了，在楼下候着，他直在守卫清室帝后陵，原本不受李卫节制，只早年在四川成都当城门领的时候，和成都县令李卫过从密切，也想不透李卫何以突然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小镇，更使他吃惊的，李卫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不到40岁年纪，通袖四爪蟒袍，石青补服，戴着金龙二层朝冠，颤巍巍地坠着十颗东珠，正是当今雍正皇帝御前第一宠信爱帝怡亲王允祥。允祥大约身体受了寒，咳得满脸潮红，疲惫的眼神盯着范十一，良久才说：你这个狗才愣什么，不认得你十三爷吗？奴才范十一给爷请安。范十一这才回过神来，忙打下签去说道：奴才是古北口爷练过的兵，怎么敢慢主子呢？太出意外了，靠山镇离着这里50多里路呢，这黑天这路爷怎么走来的？允祥笑着对李卫说：你听听啊，这是带兵的人说的话吗？差事不要紧，我才不肯黑灯瞎火的来接你呢。就在这里，你和李卫交接，由李卫带乔引帝他们回京，你的人随行，你呢随我回马陵峪，我要去见一见十四弟，有旨意和他谈谈。范时义这才和李卫攀话：哎呀，又借功几时到京呢？我瞧着也是气色不好，是冒了雨了吧？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 前郭县。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1: 开心快乐每一天。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六，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34集。
6: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 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京租处拿的钥匙。义军年

0: 然告诉陈千里，
1: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1: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顾衣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1: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1: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1: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菜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1: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0: 陈千里笑着说，
1: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的就不那么像了。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茂昌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林石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林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临时和林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0: 从金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
1: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0: 易君年笑了起来，
1: 你才刚到上海，说的好像你同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0: 陈千里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1: 那让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0: 易君年若有所思，
1: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

0: 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浜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刨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角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1: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0: 宁汉宁粤的反革命政府相继河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勋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1: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0: 时间实在紧迫，
1: 临时最后说，
0: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又反骨。
1: 魏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0: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1: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二十三集。
4: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

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

指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

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新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是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的这声慨叹，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无穷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与短暂。然而，这份对自身如沧海一粟的认知，在世俗层面往往引向的是伤感、无力与存在的焦虑，但在庄子哲学的光照之下，这种认知恰恰构成了其独特智慧的逻辑起点，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沧海一粟这个大气魄、大见识，就是来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在《井蛙问海》一节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之中。黄河之神河伯十分佩服大海的广袤无垠，可海神海若却说，我不敢自大呀，四海如果放在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放在大湖之中了吗？而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放在了大粮仓之中吗？在宇宙的视角下，人所栖居的九州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与争斗，又何尝不像是蜗角之争一般微不足道呢？庄子以其惊人的想象力，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无穷的背景下来审视，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甚至是在认知上也受限于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的先天局限。这种对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彻底承认，是庄子是清醒的第一步，它无情地击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功名权位的执着。当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瞬即逝的微光时，那些曾经被视为性命攸关的得失荣辱，其绝对重要性便顿时消解了。这份认知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重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导向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性进行彻底洞察之后所实现的精神的飞跃。它标志着从以物观之的迷惘到以道观之的成名的决定性转折。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实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然而，如果清醒仅仅是止步于意识到自我是沧海一粟，那么它带来的或许只是虚无与自卑。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进一步引导我们超越小和大的二元对立，抵达万物其一的境界。 这正是《逍遥游》的核心议题。庄子的清醒是一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先是否定了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傲慢，继而否定了基于形体能力境遇而产生的比较心与优劣心，将小和大被道通为一的视角取代之后，沧海一粟便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标签。一粟虽小，却内含生命的全部信息。沧海虽大，亦是由无数一粟般的微尘汇聚而成。在道的面前，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所，本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二重，也是更具哲学深度的清醒。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不就是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快乐了吗？读《庄子》一书，确实是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凡夫俗子就像是一窝叽叽喳喳吃小虫子的麻雀，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是蜗牛角上的瞎忙活。庄子一书中那大鹏展翅的气魄，沧海一粟的清醒，以及井底之蛙的快乐，你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无限的慨叹，会觉得庄子就是千古第一智者，他通透，智慧超拔，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举一个例子，北宋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黄州，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窘，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他在黄州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慨叹世事的变化，由对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们的认同，联想到这些英雄豪杰生命的流逝，深切感受到豪杰们的命运便是他自己以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之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小小的昆虫浮游一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像沧海之中的一粒米那样渺小。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得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协同仙人一起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能够永存世界。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能够抱恨化为消音，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之中罢了。苏轼的诗中给我们指引的是人应该看待荣辱，得一片真正的心灵风光。可以说苏轼也是庄子的一个粉丝啊。师僧佛印就常常和苏轼一道啊游山玩水，吟诗作对，两个人常常妙语如珠，都是啊不乏机智和幽默的。有一天他们到一座寺院游览，走进前殿，看见两尊神态威猛的金刚神像，苏轼就问道，这两尊金刚哪一尊重要呢？佛印随手答道，自然是拳头较大的那一尊呢。两人又漫步到后殿，看到观音手持念珠，苏轼又问，观音即是菩萨，为什么要数手里的那串念珠呢？佛印说，哦，他也像凡人一样祷告啊。苏轼问，他向谁祷告呢？佛印笑答，哎，他是向观音菩萨祷告啊。苏轼觉得很有趣，又问，他自己便是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呢？佛印隐去不仅笑笑说，这是求人不如求己嘛。于是两人同声大笑起来。人要首先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踏实实的 在人生路上前行。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那不就很容易看开，很容易快乐了吗？人生何其短，最多区区30000天，我们都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水泡，那么何必不开心快乐，让这个水泡清澈圆润呢？沧海一粟的清醒，在庄子的哲学中是一个由破到立，由否定到超越的完整的精神历程。这种清醒是一种极致的理性与极致的诗意的结合。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认清世界后与自我的释然与从容。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洞悉一切限制后的心灵的自由自在。庄子这个人一生除了到过宋国附近的几个国家转转之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在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先进科技设备的情况下，他却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浩瀚，真的是很令人敬意。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不甘心做沧海一粟的今天，庄子的这份古老智慧犹如一泓清泉，提醒着我们，唯有坦然地接受沧海一粟的本真，才能在这茫茫的尘世中找到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而丰饶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的逍遥游。
1: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3: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4: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3: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他都猜对了。
4: 对，为什么要在7月和10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7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7月份去采摘它是应机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6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5: 良心很好，
4: 就是我心里热都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秽。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化糊，放到油锅里边去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叫做应机而采。
3: 这7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4: 对。
3: 但是10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4: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10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 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3: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4: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5分钟起锅就好了，
3: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4: 对，
3: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4: 对，
3: 啊，明白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蛙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9: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0: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李国涛、杨明月、郑志成、马文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西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指导一线部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奔赴一线的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指挥员接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11: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10: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三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2: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啊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10: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吉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13: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作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县里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1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 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是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9: 本台消息，昨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昨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驻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和第一，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多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曾先后荣立集体2等功3次、集体3等功4次，2003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进、刘渊博。
9: 昨天上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81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士长冯志亮：
14: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厂上度过了，最主要是这个幺幺这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让我来成长。
9: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15: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 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9: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3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它与珠海舰、南昌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舰制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批舰员傅索燕回忆说，
16: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美国的市民，大概4-5万人参观军舰，而且留下的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从我们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证明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9: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2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3大洲2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

0: 难而上，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在实弹射击科目中拔得头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哈尔滨舰舰员傅索燕介绍说，
1: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一发的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组员就在高频那边就喊12两箭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0: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2: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呢，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4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0: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章。
3: 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4: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个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4: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0: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

0: 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一座海岛，一树果香，岛上的小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珠江，编辑郝志宏。
0: 5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奔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我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顺手摘了一枚垂在低矮枝丫上的无花果。果皮呈现出淡淡的紫褐色，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粒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挥之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 当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树苗。海岛的自然环境十分严苛，夜里裹挟着咸腥水汽的海风不断地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执勤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讲述，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香里绵绵延续， 代代相传。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

0: 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副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搬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 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届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
12: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

0: 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

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科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山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3: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4: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 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图案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
3: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4: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5: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团，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1: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5: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

0: 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1: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0: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哎，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0: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察，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0: 其他的情况呢？
3: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业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3项同步进行开展。
0: 好的，陈浩鹏。
3: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

0: 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2: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一个堵江。
2: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3: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4: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5: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5: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随即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2: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6: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0: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 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1: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0: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1: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7: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1: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8: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7: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8: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1: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0: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1: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10: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性融媒体中心 综合广播。
1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召开一府两院半年工作专题议政常委扩大会议，凝心聚力服务全县发展大局；我县开展第十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县公安局观看原创歌舞剧《草原运河》，感悟尹松奋斗精神，汲取砥砺前行力量。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通联记者李旭报道，8月25号，县政协召开一府两院半年工作专题议政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重要精神，集中协商政府、法院、检察院上半年工作及下半年安排，审议相关制度和人事事项。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全体政协委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政治方向，凝聚奋进合力。会议听取并协商讨论县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与会委员结合全县发展实际和基层履职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协商议政、民主监督作用。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政协提案审查立案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提案审查立案办理工作流程，持续提升提案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马学文作总结讲话，要求全体常委和委员紧扣中心大局，聚焦重点任务，扎实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会议审议同意，张立峰辞去政协前郭县第16届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副主席杨亚龙、郑大为、裴玉峰出席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张秀明、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周永福、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同志及县政协机关干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今年8月25号是第十个残疾预防日，为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由县残联、县卫健局、萨日朗街道阿拉坦社区联合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咨询服务台，摆放宣传资料，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手册、科普宣传单，围绕出生缺陷防控、疾病致残预防、伤害致残防范、康复救助政策等内容，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残疾预防核心知识。阿拉坦社区居民宁玉国：
2: 通过今天的宣传，学到不少残疾预防方面的知识，也了解了残疾人有相关的惠民政策，收获很大，这样的宣传很接地气。
1: 此次宣传活动把科普知识和惠残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自我防护意识，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阿拉坦社区网格员王志龙：
3: 面向重点人群开展健康宣教，降低各类残疾风险，宣传扶残助残政策，营造尊爱关爱残疾人的社会环境，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切实地增进了民生福祉。
1: 本台记者李贺、实习记者刘瑞涵报道。以文艺浸润初心，以精神凝聚警魂。近日，县公安局组织民辅警走进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观看原创歌舞剧《草原运河》，沉浸式感悟前郭大地厚重的奋斗底色与独特文艺魅力。 歌舞剧《草原运河》以尹松工程真实史实为创作蓝本，聚焦上世纪七十年代各族干群引水治涝、改造生态的攻坚历程，生动还原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无私奉献的奋斗图景。舞台上一幕幕历史场景徐徐铺展，再现当年各族干部群众战风沙、修水渠、攻坚克难、建设引松工程的火热岁月。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民族韵味的歌舞表演，让现场民辅警身临其境，回望那段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大家被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观看结束后，参与观演的民辅警纷纷表示，此次观演既是一次艺术熏陶，更是一堂生动的精神教育课。引松工程建设者们不畏困苦、同心实干的精神力量令人备受鼓舞，今后工作中将传承弘扬引松工程蕴含的时代精神，把从剧目当中汲取的精神动力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忠诚担当履职，切实守护辖区平安稳定。惠农惠民政策宣传。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日前，县医院心内二科医疗团队走进保店乡，开展免费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体检诊疗，切实守护乡村群众健康。本次义诊聚焦基层群众基础健康筛查需求，现场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心电图、血脂基因、肝肾功能等多项检查，医护人员细致问诊、耐心解读，针对常见慢性病，现场提供科学保健和用药指导，贴心的便民服务赢得群众好评。保店乡韭菜坨子村村民陈梦妍：
4: 哎呀，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做到了检查，今天给我们做了心电图的检查，还有基础疾病的检查，能做验出四五项疾病，然后还有量血压。感谢县医院为我们身心保驾、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1: 此次义诊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有效解决村民提前远、就医不便的难题，帮助群众实现疾病早筛查、早预防、早干预。保店乡中心小学教师王春福：
5: 今天县医院免费到保店乡给我们做血脂基因检测，另外还给我们做了心电，量了血压，医务人员也非常有耐心，服务也非常周到，检查也很全面，是一次很好的体检体验。希望县医院能够多多举办类似这样的义诊活动，为我们群众的健康提供保障。
1: 本次活动是县医院医疗惠民的务实举措，切实延伸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触角，普及了健康生活理念，方便了乡村群众常规健康检查和常见病就医。县医院心内二科房颤中心主任李颖：
6: 今天我们全国县医院来到了保店乡，为百姓做免费的义诊活动，我们带来了血糖、血压、血脂检测、肝功、肾功，还有心电，在今后我们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为全县的百姓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日前，吉林德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合郭尔罗斯社区开展困难群众爱心帮扶活动，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困难家庭。本次帮扶中，吉林德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帮扶资金21560元，切实缓解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企业负责人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使命，后续将持续深化与社区合作，常态化开展公益救助、爱心帮扶活动，传递社会温情。受助孩子满怀感激，感谢企业与社区的暖心关怀，并表示将心怀感恩，努力学习，长大后传递爱心，回报社会。下一步，郭尔罗斯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企业，凝聚多方力量，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瓦尔木族人，欧罗蒙省政府系统超南蒙古体的蒙古拉拉族和斯坦尼族的长寿区的大部分在萨布族人。
2: 我当哈丁蒙古拉拉族，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族。
2: 부신이몽고따라죠
1: 홍력인몽고나라죠
2: 행금이몽고따라죠
1: 울릉비링몽고나라죠
2: 음노트월릭싱아라죠
3: 이렇게산속짓다아다중고름모자란보든어울망가딘중흐석아이마하팀몽고나라죠가서이룰슨무대게딕서는무대내는툴릭인착받다엔차긴선은무단당홀은벨아라저허런의성근득쇼승바르크이더엄당극토스케노트울릭익잘그진업트루디타센선들흔호
4: 단돌치득유승송배운돌
5: 단돌치득유승송배운돌
4: 단토스타유승송배운돌
5: 한
4: 국지역유승송대원도
6: 민드사흠바이노이르흠선속치다순유로일대질토르흐암드릴탄자르글빌호울지토르흥갈드탄히머호랄흐볼토가알던그게타질땐알간들기지나리고흐디인들을하암들릭탄이외지울들을부흔드자르글타바가사금흐종릭듭시울은늪트루울겐이힐울주엔비울은늪트루울겐흐틀흐치가브라벤엔차긴중하이틴고름마주울은우르몽글딘중흐스긴타운아이마호딘몽글다라주긴차간사르트저룰승바이릭아후릭부흐이싱글뜻늪트루울게레만화라주긴토스하이노프트루울가스빌트그치훌은바린바르망고쪼딩둠다니여스단실린토하스루울질긴잘금치스게스흐르그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흐